0: 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将于今天完成撤离，彻底结束长达23年的占领。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
1: 规范营销话术，拒绝甩手掌柜。金融网络营销新规今天正式施行，怎样守住网络金融营销合规底线？
0: AI 批量拨号，智能话术精准诱导，两月上千人被骗。低息网贷新套路，暗藏怎样的陷阱？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听见丰收，到海南三亚去听90后陈真年怎样等来又一片蔚蓝。
1: 绝地逆转，中国队夺得4×100混合接力亚运历史首金。中国男足亚运队今天将与韩国队争夺决赛入场券。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欧盟能源专员29号说，尽管欧盟今年进口的能源数量与往年相同，但其能源成本已额外支出超过1000亿欧元，而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充满挑战。这种情况凸显了欧盟对外部能源依赖的脆弱性。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曾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该计划还需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他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相关协议文件。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据澳大利亚方面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海军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阶段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FAXX 预计于2030年代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此前，波音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8家车企8月在日本国内的总产量也同比下降5.9%，全球总产量则同比下降4.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拉克。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日前宣布，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既定时间表，也就是9月30号撤离。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没有外国军事基地。9月30号是伊拉克主权日，伊拉克将在这一天重获完全自主，完全主权。而10月1号，伊拉克就将完整行使领土主权。
1: 2003年2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晃荡着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声称这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0: 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号凌晨，从游弋在波斯湾海域的美国军舰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巴格达炸响，举世瞩目的伊拉克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导致了约20万到25万平民死亡，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1.6万人。当然，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也没有出现。
1: 尽管萨达姆政权迅速垮台，但是美国所谓的反恐战略却就此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国深陷战后治理和反叛乱泥潭，驻伊美军人数在2007年高峰时约为17万。
0: 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人阵亡的代价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可美军撤而不离。2014年初，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出现，随即开始攻城略地。同一年，美军应伊拉克政府请求重回这片土地。
1: 但在很多伊拉克人眼里，美军来了两次，许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并未出现，反倒留下了战乱、恐袭、薄弱的公共服务和持久的失望。要求美军撤离的呼声越来越高。
0: 2024年，华盛顿和巴格达商定了分阶段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今天正是完成撤军的期限，距离伊拉克战争打响已经过去了23年多。
1: 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外国军事基地清零与主权完整之间能否画上等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拉克距离完全恢复独立恐怕还有距离。
4: 最后的一批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对伊拉克的国家演进的历史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意义，意味着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的这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可以画上句号。这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伊拉克的朝野所欢迎的。当然，就此就说伊拉克完全的绝对的恢复了主权和独立可能还不完全的准确。美国对伊拉克还是有它的影响力，还是有它的政策遗产。这里面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最近因为对伊朗的制裁，伊拉克的好几个民航的机场都不敢去接受与伊朗往来的民航航班了，这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了空前的制裁。另外，像伊拉克的卖油的这个石油款项长期是存放于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点头同意，伊拉克支取这批石油款项是存在困难的。也可以说伊拉克要完全的恢复独立可能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0: 主权问题之外，更现实的考验在安全和政治层面。伊拉克安全部队近年来确实在反恐和边境管控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彻底被清除。与此同时，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力量庞大，已经成为影响伊拉克政治和安全的重要变量。
1: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在美军撤离以后，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和政治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伊拉克政府能不能有效整合各派武装，维护国家统一呢？秦天认为，前景恐怕并不明朗。
4: 美军撤离之后，伊拉克国内的局势确实值得关注，可以看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安全上，伊拉克国内可能并不至于出现一些重大的危机，因为恐怖组织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可能不会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伊拉克的这个安全部队的能力这些年还是有所提升的。第二就是在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格局可能会出现一些竞争，这种竞争也有可能升级。美军驻留伊拉克的期间，美国是长期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势力，同时和伊拉克政府也保持相对比较良好的关系，但是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处于敌对的状态。随着美军的撤离，那么什叶派民兵显然是大受鼓舞，可能在未来会占有一些优势。伊拉克的政府还会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安全的合作，而库尔德势力因为美军的撤离就会显得相对弱势一些，未来这几方之间的一个博弈会更加的复杂，也不排除出现一些升级。第三的话，随着美国的军事人员最终的撤离，伊朗的影响力自然而然会得到一定的上升，但是也要看到伊朗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变化的问题，还取决于比如说现在美伊战争的战况。所以未来伊朗的势力到底能获得多大的上升空间，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冷空气频繁影响江南及以北多地，气温始创今年以来新低。那昨天啊，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呢已经展开影响，内蒙古及周边一带率先呢是开始了降温。今明两天的冷空气还将继续南下哈，那中东部自北向南陆续是迎来降温，而且呢这股冷空气过后三到四号还有冷空气南下影响中东部地区。那么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几天长江及以北地区那气温创今年以来新低的情况会很普遍，北方寒凉加重，南方的暑热呢也会消退。那么城市中像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今两天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以下，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北京、天津、济南呢今两天最高气温20度出头，那北京1到2号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秋凉加重。而长江沿线一带哈，像南京、合肥、杭州、武汉、长沙1号前后的最高气温也将降到20度左右。华南一带的高温呢也将所剩无几，那广州、海口以及福州今天呢还有高温，之后高温退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闷热感消退。那不仅降温，今天北方啊还将大风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今天包括新疆东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呢7到8级，局地9级，请注意防范。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登上热搜，秒批放款、低息稳赚这类营销话术批量消失，而这些变化正奏响行业变局的序曲。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1: 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新规如何重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又怎样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守护百姓的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

0: 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1: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0: 新规首先压实持牌金融机构第一主体责任，明确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外包、委托转嫁审核义务，彻底堵住外包甩锅的制度漏洞，同时划定严格准入边界，明确除持牌机构与合规受托平台外，普通中介、个人不得开展金融产品营销，从源头清理无证营销乱象。田立辉观察，
1: 第三方平台的角色被严格限定为转接服务，所有的流量入口啊，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禁止这个多层转委托和套娃式的导流，从根源上啊，斩断了流量套利的链条。营销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而且资质与机构绑定，有流量啊，不等于有牌照。这样子三道闸门合在一起，把金融营销的管理权和责任权重新收归到持牌机构的手中，就对于这个当前金融网络营销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进行了很好的弥补。
0: 新规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0: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短期来看，行业迎来全面合规洗牌期，目前一些消费者在使用手机支付时已经发现一些原先无感的支付方式正在变得有感，在手机支付界面，理财、信贷、银行卡等业务分区更加清晰，部分平台已将资金提供方预计年化综合利率直接展示在信贷页面上，过去被隐藏的信息标志正在清晰化。曾刚观察，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 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0: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行业整体获客成本抬升，转化效率下降，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和经营韧性形成实质性考验。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能够将合规管理、风险把控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在规范发展中收获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1: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0: 金融治理非一日之功，监管完善、行业转型之外，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树立理性金融消费观，牢牢守住查资质、看合同、算成本这道防线。随着新规落地见效，机构扛起主体责任，平台管住营销入口，监管持续扎紧制度笼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生态将持续进化，以合规透明守护千家万户的金融财产安全。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费用透明，无任何前期费用，不到账不收一分钱，这些看似诱人的贷款承诺，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年7月，浙江乐清的王先生想借笔钱给孩子交暑期补课费，结果在所谓业务员的引导下，从正规平台贷出的15500元被骗得分文不剩。
5: 然而这并不是个案，2个月内竟有上千人被骗。经警方查实，这是一个利用 AI 引流、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这类低息网贷新套路究竟暗藏哪些陷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喂，你好。
7: 嗯。
6: 哎，360借条给您20家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7: 有啊。
6: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7: 没有。
6: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2次追加1至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7: 哦。
5: 今年7月，被害人王先生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他曾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表示要增加一笔额度。
8: 刚好是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1个月，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打个电话过来说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5: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后，业务员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申请贷款15500元。成功放款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因为王先生之前确实在该平台贷过款，发现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便下意识认定对方就是平台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继续借贷。王先生觉得麻烦，提出想终止操作。此时业务员提出可以把10000元打到公司指定账户，由他们进行还款，同时还可以给王先生再增加10000元的贷款额度。王先生觉得自行还款手续繁琐，还能白白提高额度，就把1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 然而转账之后，王先生发现他个人平台上的贷款虚还款金额一分未

0: 多次催促无果，王先生才意识到被骗了，选择了报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立案调查，不到五天就锁定了一个诈骗团伙。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叶杰介绍，
1: 窝点隐匿在湖南长沙某地铁口的高档写字楼里，外表与正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公司内严格按照工作分工进行区域划分，分为人事组、话务组、技术组，每个组别的工作内容都不同。
0: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在短短两个月内竟然诈骗了上千人，受害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且被骗手法高度一致。业界表示，经排查，在这个高效率骗局中 AI 机器人成了帮凶。
1: 短短两个月内便收到上千名被害人的转账，且涉案的办公场地狭小，不可能容量大量的员工进行工作。最后我们判定这是一个通过 AI 机器人进行引流，再交由真人实施诈骗的诈骗团伙。
0: 据大部分接到过 AI 诈骗电话的被害人回忆，无论是语气还是问答过程，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无独有偶，另一名被害人苏先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2: 我那时候人在外面也比较吵，这个是好像是自动转接，我没有按键，就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个真人客服在跟我打。那个警察跟我说了之后，之前是机器人，我后来想了一下，他确实一开始没啥口音，后来的话有点口音，后来反应过来。
0: 警方介绍，这样的新型引流只需要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完成。犯罪嫌疑人在 AI 平台付费获取动态账号密码，导入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手机号码库，设定好拨打时段和频率，系统便会自动批量拨号。一旦对方表现出兴趣或询问具体额度，系统便自动判定为有效意向，随即将这通电话无缝转接给人工话务员。整个过程中，话务员无需主动拨号，而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AI 机器人都有话术应对。业界说，
1: 对骗子而言，依靠 AI 通话账号，当日可呼出电话的数量超20万次，相比较传统的人工群呼效率更高，而且利用 AI 能快速筛选出意向客户，还可以节约部分人力成本。诈骗团伙使用的这套 AI 语音传呼系统，系统拨打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套事先录制好成体系的语音话术，只要当事人不挂断电话，即便最初表示拒绝或者没兴趣， AI 语音系统仍然会根据相应的关键词自动推进语音片段，诱导当事人继续沟通和对话。根据沟通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会对受害人进行 A 到 F6 个等级的分类，随后再根据分类情况采取人工转接或人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一步骚扰当事人，诱导当事人贷款。
0: 经 AI 设定好的话术筛选后，有贷款意向的人就会由团伙的话务员接手，而话务员同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话术流程。嫌疑人刘某说，
3: 我确实教过他们，就是说这话术在这儿，我们该怎么去讲。有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就给他们说，直接说他们手续费，就谈费用。有一些不是很难搞的，就直接就是按后面这套话术，就是直接收他们钱。会有组长或者是业务员本人去打电话，要客户把这笔钱给他们，等着属于恶意逃单，反正就是恐吓他们吧。
0: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除了夹带返还垫资，该团伙还有另一个骗取信任的伎俩。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连书全介绍，
4: 正常来讲，正规的网络平台其实部分受害人都已经开通了会员，但是这笔会员按照正规的流程是可以合法退费的，但是呢，诈骗集团他利用这一点知识盲区获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实际上是本身就可以退费的。
0: 林书全进一步指出，警方在梳理案件时发现，被害人有一个共同点，
4: 受害群体明显有资金需求，比如说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中老年者，那么这批人呢也有网贷经历，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谁能帮我办出这个贷款，我就相信谁。
0: 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冻结涉案资金100余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如今攻略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旅行搭子，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路线怎么走，住在哪里，在哪家店吃饭啊，哪里看日落最好，别人的亲

0: 身经历能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长线追秋出游升温，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笔记数量增长31%。那么攻略里那些被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2: 金黄的白桦林，五彩斑斓的湿地，壮阔的落叶松林，在社交平台的攻略里，秋日的大兴安岭美得像是大自然绘制的一幅油画，也成为万千网友向往的追秋目的地。有人每天更新秋色进度条，告诉你哪里秋色正当时，有人推荐自驾路线，列出导航目的地、途经打卡点，甚至吃什么住哪里，一趟旅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1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3: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1个多月就有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2: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
4: 只有你的迁就
2: 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他参考。
5: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3: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2: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3: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2: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6: 我会看一路上，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差不多。
5: 有没有比如说他们加滤镜比较多的情况？
7: 博主可能会加一点滤镜，但是下面会有评论的。但其实这个景色，我感觉这种深秋的颜色，其实加不加滤镜变化都不大的。
2: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相较于风景和路况，不少游客表示，攻略里通常会忽视的其实是公共厕所。大兴安岭地区旅游路线长，不少游客一天要自驾几百公里。接着发现，因为设置条件受限，一些热门线路沿途少有公共厕所。实际上，进入景区后，厕所也未必好找。
5: 里面有洗手间吗？
8: 里面有，我跟你说，我怕你找不着。里头有俩，山上有一个，
5: 不太好找哈。
2: 记者走访发现，有景区5-6公里的徒步路线上只设置了2个厕所，且位置较为隐蔽。徒步路线入口处的厕所没有正常供水，卫生条件也不理想。不过，自然风光是这里最核心的吸引力。考虑到路线长、景区范围大的现实，部分游客对较为有限的公共服务条件也能表示理解。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与一些攻略中的描述相差不大。前人的经验确实能给第一次来到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
9: 我要是4个脆皮的，
10: 你都要了？
9: 对，
10: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9: 我来3趟。
10: 好好好。
11: 老板，
2: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

0: 野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1: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0: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2: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0: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1: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了，但是不能早上4点钟还得起，得将近八点钟才能出炉。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着一溜一溜都排外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列巴之乡多好啊！谁家的多好吃？
0: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路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路，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3: 修路呢？
4: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3: 能进，但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5公里才能进来。
4: 只有拖拉机？
3: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4: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3: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
4: 哎，这是那个鹿园吗？
5: 啊，
4: 能进吗？
5: 能进，修路的
4: 时候。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5: 你问谁可以进呢？
4: 兴安神鹿园的这个，
5: 你问他说算呢。
0: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6: 昨天也来过了，
4: 专程来的。
6: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看，他也不让进。
0: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7: 攻略是别人旅行的经验，不是自己旅行的标准答案。攻略可以帮我们找到方向，但真正的旅行还是要自己去走去看，给变化留一点余地。
8: 当然相比游客的分享，景区官方发布的信息更具权威性，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入园方式有没有调整，都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鱼是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常常出现的美味佳肴，在传统文化当中，从年年有鱼的祝福到鱼跃龙门的期盼，在一尾鲜味的当中藏着不仅有团圆，更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如今的日子，吃鱼早已经不是稀罕事，但在一尾鲜鱼的背后还藏着养殖的学问。
8: 仲秋时节，海南三亚崖州湾海域陈真年家76口深水网箱里的几百万斤金鲳鱼陆续上市。90后陈真年出生在渔业家庭，他走进育种场和实验室，用良种和技术降低养鱼靠天吃饭的风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新竹、王博峰。
12: 早上7点，暖阳轻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3: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12: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3: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2: 这批金鲳鱼今年3、4月投放，当时只有5、6厘米长，经过6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1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
13: 小时候更多的就是帮忙拎一些饲料，或者是拎一些那种小虫，这些投喂，干一些杂活。
14: 当时这个父亲有没有想让你继续做这个行业？还是
13: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那时候都比较辛苦，他希望我做更好、更轻松的活。
14: 那为什么您有选择？
13: 可能也是冥冥之中自由安排吧，因为到大学之后也是踏入这个行业，也是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心里面肯定也是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指导吧。
12: 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2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那一片蔚蓝成了父子俩都钟爱的颜色。
13: 我兴趣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比如像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性腺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那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2: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 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振年说，
13: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送。

0: 这时候就会更多的一个适应一个户外的一个条件，我们就把它转移到外塘，它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快的一个生长速度。
1: 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0: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两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三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电啊，是不是缺氧啊。
1: 同事李小鹏说，陈真年每天不知道要往鱼塘里跑多少回，不是去看鱼有没有吃完饲料，就是去测水质有没有变化。鱼塘边一站就是大半天，大家都说他是名副其实的鱼爸爸。
2: 他每一天一大早他都会到塘里面池里面去观看这些鱼，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吃饱，或者是水质会不会影响它的生存。他这种细心的照料和细心的观察都像自己照顾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叫他。
1: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0: 看到这批鱼的话，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亲自培育，从我们的苗种到我们现在养成，都是我们亲手参与的，也是我们一手把它培育起来的，我们也很自豪。它单单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成果转换，包括后续我们对一个市场的推广，给千家万户带来更优质的蛋白以及更多的选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榜首。
5: 羽毛球和举重的比赛都在昨天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各个项目当中均有斩获。详细赛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6: 下一拍保持连贯，有了，好球，好球！
7: 21比19，21比8，蒋正邦和魏亚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
8: 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昨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获得混双金牌，蒋正邦、魏亚欣在决赛中以2比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和西亚纳维、马尔瓦，获得冠军，并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四连冠。蒋正邦
9: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很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打得很顺，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
8: 虽然亚运会羽毛球比赛刚刚结束，但蒋振邦、魏亚欣组合已经瞄准了接下来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接下来目标，我觉得专注于自己去解决一些困难和一些问题吧。场上，我觉得目标不是短期的，可能可以眼光放长远一点，比如说全力竞争奥运资格吧。
8: 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其他单项比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女双决赛中以1比2不敌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摘得银牌。梁伟铿、王昶以1比2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组合马丁·卡尔南多，获得男双亚军。这样，中国羽毛球队也以2金、3银、3铜结束了这届亚运会之旅。亚运会举重比赛同样在昨天收官，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两届奥运会冠军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强势夺金。李雯雯：
11: 其实这场比赛目前的心情还难以

0: 穷苦嘛，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罪恶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
1: 这是26岁的李雯雯首次站在亚运会赛场上，这枚金牌也让她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李雯雯
0: 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去大满贯。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之前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1: 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夺冠。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以1公斤之差获得亚军。在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以197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并以总成绩423公斤夺冠。中国选手刘焕华赛前2天不慎拉伤大腿，他仍带伤上阵，以405公斤的成绩摘铜。这样，这届亚运会举重项目也全部结束。在16个小项的比赛中，中国队收获5金2银3铜。
2: 昨天同样也是田径项目的收官日，多场田径焦点战相继打响，中国队捷报频传。更多相关赛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中国队第三棒孙军恒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3、4道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正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玉杰
3: 追平了泰国队，陈玉杰穿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5: 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摘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收获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
9: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当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本届亚运会，韩国队拥有近10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2: 跳水赛场，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
9: 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攀岩、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最新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1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1: 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里，收藏着一只长27.5厘米、通体呈白玉色的海螺号。海螺号上部螺旋状，下部倒锥形，折角处有几处磕损，螺口有一个穿孔，便于系绳携带。1936年5月至9月，长征中的红一军团西征转战至宁夏南部的同心县和海原县一带，并不断向位于六盘山地区的固原推进，攻取战略要地，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带着一支特别支队驻扎在现在的海原县李旺镇韩府湾村。

0: 附近，黄占伟听爷爷黄万宝说，红军告诉村民，他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用市场价格购买粮食。
1: 我爷爷当时啊，在那个村上还是比较有威望的个人，最后叫我爷爷就看着爸妈给红军买粮，红军在这买粮，给老百姓给银两，就是都是那是当时的市价给的银两，我爷爷非常感动。以后我家里剩下几袋米谷，还有七只羊，送给了红军。
0: 为了感谢黄万宝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临别时，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长的阮平回赠了他三件礼物，其中那只海螺号是红军战士从南方征战途中带来的，象征着红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1: 当时留了一个海螺号，一件蓑衣，还有一把剑。后来这个蓑衣呢，就雨下人坏了，那把剑也自己绣人坏了，最后找不见了。剩下的这海螺号，哎，很珍惜，一直把这个保存的比较好。
0: 1974年，黄万宝的儿子黄金秀将父亲珍藏多年的海螺号捐赠给宁夏博物馆。军为民守万里山河，民为军暖一路征程。海螺号里藏着长征路上的千里风雪，也镌刻着六盘山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7: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0: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

0: 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现代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
3: 加速，陈玉杰
2: 穿过了太空
3: 漂亮，
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总台中国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以国之名，我们缅怀将生命定格于历史丰碑的先烈，我们致敬烛照前路生生不息的信仰之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稍后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博宇，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再过一会儿，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今天是9月30号，也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每年的9月30号，天安门广场都会格外庄严肃穆。此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的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布置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在今天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和三军仪仗兵整装肃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安静等候仪式的正式开始。他们中有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在人员方阵的正前方，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今天的仪式的主要部分呢，和往年大致相同，包括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8名礼兵缓步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依次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国之名缅怀英烈。从2014年起，每年9月30号，全国各地都会举办烈士纪念日活动，把最美的鲜花、最深的思念、最高的敬意献给英烈。我们呢，在这里也共同等待今天敬献花篮仪式的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未远去。
0: 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广西桂林全州县将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请来介绍一下烈士公祭活动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距离这个湘江战役纪念园的烈士公祭仪式开始呢，还有一会儿。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仪式的各界代表约200余人呢，现在已经是站在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前，他们正在整齐的列队。那么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摆放有5个这个鲜花篮，一会儿将会献到我们这个

0: 献给我们在红军中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这个烈士们。那么现场的气氛呢是庄重肃穆的，广场的正前方呢是这个红军魂的主题雕塑，长80米宽3米高7米的，这个雕塑是由花岗岩的材质组成，采用这个浮雕的工艺进行制作。那么主雕塑呢是以这个34师师长陈树湘为原型，刻画了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场景， 据实铸就，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那么在主题雕塑的背后呢，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这里呢是安放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部分红军烈士遗骸。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也是湘江战役绞山铺阻击战的发生地。再过一会儿参加今天攻击仪式的代表呢，将在主题雕塑前敬献花篮，并向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敬献这个 鲜花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回望那段历史呢，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泉州绞山铺、兴安光华铺和灌阳新区浴血奋战，阻击了国民党军队，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争取时间。数万红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谱写了壮阔的英雄史诗。
1: 那么今天的功绩活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及中国共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缅怀革命先烈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在各行各业继续砥砺奋进，更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
3: 作为红25军出发地，河南省信阳市今天上午在信阳市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先烈。下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陵园会举行哪些纪念活动。
4: 好的，主播。今天上午的纪念活动呢，是从9点30分开始的，一共分有8个仪程。 分别是礼宾就位、献上烈士纪念碑、行鞠躬礼，并宣布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烈士敬献花篮，并奏献花曲，整理缎带，瞻仰烈士纪念碑。目前呢是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这一项刚刚结束。我们了解到呢，今天呢 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20名退伍的老兵、烈金属和最美退伍军人代表。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信阳市烈士陵园呢，是坐落在信阳市石河区的柳林乡107国道的西侧。那么这里呢，曾是中原突围部队成功突破平汉铁路、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隘口。那么也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的记忆。这个陵园呢，是在2024年9月 建成使用的，占地一共是124亩，是为了纪念各烈士时期牺牲烈士而修建的一个纪念的设施。那么我面前屹立的烈士纪念碑高是有28米，象征着大别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一个奇迹。那么整个烈士陵园呢，牧区分为1号墓和2号墓区，那么共安葬的革命烈士一共是769名。 其中呢，1号墓区安葬的有706名，其中有名的烈士有426名，无名烈士321名。2号墓区呢是一共安葬了42名烈士，其中有名的烈士12名，无名烈士30名。那么我们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信阳市的这个烈士陵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设施完善，规划呢特色鲜明，每年接待、瞻仰、祭扫， 包括研学教育的人数可以达到5万余人次左右。那么红色教育的功能可以说是辐射了整个大别山革命老区。可以说呢，信阳市烈士陵园既是一座庄重肃穆的纪念圣地，也是集这个缅怀英烈、红色教育、生态景观与人文精神于一体的一个这样一个工程。主题功能呢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个展现，为了弘扬英烈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这个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主持人，好的，胡晓辉。一次次庄重仪式是对英烈的深情告慰，一段段峥嵘往事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苦跋涉，胜利落脚陕北五起。

0: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就坐落于此。如今这里曾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恰逢烈士纪念日，前来参观游学的人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精神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1: 走进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厅里灯光柔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玻璃展柜前参观者放慢脚步，目光久久停留。一群学生围在讲解员身边，认真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的故事。小学生罗心如：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红军锅，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精神。
1: 红军锅其实是水缸，中央红军到吴起炊具不足，老乡便把水缸借给红军煮饭，水缸因受热不均而裂开，临走时红军把缸洗净，拿出2块银元赔偿，按当时物价能买4口水缸，老乡坚决不收，战士却说这是纪律，你不要那我们就违反纪律了。红军走后，老乡请匠人用竹条把缸箍好，像宝贝一样珍藏，因给红军煮过饭，这口缸得名红军锅。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小琴：
3: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呢，也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从大姐雷明英收容养护伤病员呀，还有一口红军锅的故事，这些呢都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拥护中央红军，红军战士爱护人民群众。
1: 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吴起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让尘封的历史走出展馆，走进人心。今年以来，延安市吴起县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研学交流等活动800余场次，截至8月底，全县今年累计接待游客76.47万余人次。研学学生赵新如：
2: 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参观完这个纪念馆之后，我今后也会立足我们专业，坚定信仰，不忘初心，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从长征胜利的红色落脚点到新时代的红色教育高地，吴起用实践生动诠释长征精神，不只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更是激励人们坚定信仰、接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代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0: 传承红色基因，致敬不朽忠魂。今天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举办刘启耀烈士遗骸送迎安葬暨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来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泰和县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忠魂归陵园，浩气照千秋，刘启耀烈士归园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刘启耀烈士终于长眠于他曾经浴血奋斗、倾尽余生奉献的泰和热土。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宋建辉：
5: 刘启耀烈士墓地迁建是保护红色资源、传承英烈精神的重要举措。我们坚持应迁尽迁，集中管护，把烈士遗骸迁入烈士陵园妥善安葬。刘启耀的事迹啊，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深入挖掘他对党忠诚、清正廉洁的革命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4: 刘启耀1899年出生于兴国县一户贫苦农家，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任职期间，他带头厉行节俭，自带干粮办公，成为苏区干部清廉作风的标杆。中央红军长征后，刘启耀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他肩负保管党的活动经费的重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背着金条四处打工乞讨，历尽艰辛寻找组织，党的经费始终分文未动。1937年，刘启耀联络失散革命同志，重建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遂万泰、吉安、泰和等地担任县委书记，长期在泰和坚持地下斗争。泰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党史股股长胡博涵：
6: 我们会持续讲好刘启耀的红色故事，大力传承苏区精神，让先辈留下

0: 秋日的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松柏苍翠，庄然矗立。刘老庄初级中学的师生代表神情凝重，缓步涉级走向烈士墓，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全体肃立默哀，深深鞠躬，以最朴素的礼节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纪念活动中，讲解员结合82烈士浴血阻击的英雄事迹，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刘老庄连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全连82名将士壮烈殉国的感人故事。鼓励同学们以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修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青春力量。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袁浩宇：
1: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但每次听82烈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心里还是特别受震撼。先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连生命都能豁出去，这种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更要好好学知识，练强身体，树立远大目标，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朱淑婷：
2: 听了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才真切明白，我们现在能安心读书、安稳生活，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0: 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还缓步瞻仰烈士墓碑，参观纪念场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德育处主任边华军：
3: 刘老庄是82烈士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家乡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今天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下，就是想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今天的安稳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拼出来的，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把英雄精神融入日常德育课堂，引导孩子们把对英烈的敬意转化成读书报国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
4: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英雄的精神光照千秋，英雄的故事山河铭记。

0: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博宇。
2: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子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2014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充分体现国庆勿忘记英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
1: 今天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

0: 的深切缅怀。
1: 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0: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敬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次次深情凝视，一次次郑重鞠躬，都凝结着总书记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追思。
1: 让我们重温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行意志。
2: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士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烈士纪念日是重温，更是唤醒。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致敬英雄，缅怀先烈。2015年9月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颂扬伟大抗战精神，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2: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2020年10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2: 荣辱系于一身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1: 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各界代表已手持鲜花整齐列队肃立，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
0: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1: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蓝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蓝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一五奠基到十五五开局，从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到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就是一部阶梯式递进、接续式跨越的恢宏史诗。
1: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领域都有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0: 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1: 今年中国元首外交精彩纷呈，迎新朋会老友，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
0: 各位听众，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军乐团即将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十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而嘹亮的号声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

向前右转，带车。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30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0: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终于终于中国中
2: 十八名礼兵正步走向九个大型花篮，他们即将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芬芳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1: 史从未忘记，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用奉献和牺牲保护人民利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将烈士纪念日设立于国庆前夕，昭示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
0: 现在李冰抬起花篮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1: 英雄史诗气壮山河，英风浩气直冲霄汉，英雄们的家国情怀、忠诚本色、铮铮铁骨，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18名礼兵稳稳将9个大型花篮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习近平总书记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0: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矗立。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0: 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纪念碑碑座四周以虎门硝烟、武昌起义、五四运动等为内容的汉白玉浮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0: 从1839年虎门硝烟到1949年胜利渡长江，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浓缩了百年峥嵘，刻画了170多个人物形象，他们无名，却都是奋起抗争的人民英雄。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愈加熠熠生辉，镌刻着中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今天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0: 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烈士合法权益，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
0: 以法之力捍卫英烈荣光，英雄烈士保护法律和规定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全社会尊崇捍卫英烈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新时代的追梦人一定能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书写新时代的英雄篇章。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台式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2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1: 但这么重要的服务业，您能具体说出它都给您服务了些什么吗？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 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0: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1: 品牌是企业的市场标志，也是服务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0: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5: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予解读。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产生最后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1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夺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已经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4.2万人次，增长6.5%，加开列车907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日本持续推动删除敌国条款，其新型军国主义趋势需警惕。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离到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2: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1: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与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2: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呢，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1: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施政构想能否突破财政紧张的现实约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利物浦莫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9: I will say it straight.
10: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8: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指出，
1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8: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10: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9: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8: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0: 难题。崔洪建分析，
1: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于勃拉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勃拉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0: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2: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0: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勃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洪建指出，
1: 如果要确保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勃拉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勃拉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勃拉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勃拉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它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3: 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的企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6: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 无核。

0: 三原则。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孙磊表示，
0: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两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工作人员进行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事发当天中午，江苏徐州市区中山路一家金铺迎来一名老年顾客，老人疑似购买618克金条。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很奇怪，而且购买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经理郑亚伟：
5: 就有一个老人过来买金条，然后那个买的数量挺多。
4: 金铺经理杨鹏起：
6: 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在接电话，但是我中间听了打了几个电话，中间有一些对于说是这个运输啊，什么就是快递啊，这些词儿。
4: 金铺两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副大队长马世文：
7: 这受害人是个6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坚称说我自己是投资的。我说你投资为什么要把这个黄金打包寄走呢？人家说了必须收这个寄来的，然后我的账户资金才能充进去，充进去之后，然后才能投资增值。
4: 警方赶到现场后，耐心拆解骗局，告诉老人诈骗分子常利用黄金价值高、易转移的特点，将受害者变成洗钱工具人。老人坦言，他此前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双方熟悉之后，对方提出带老人进行大额投资，但投资需要以实物黄金的形式进行。经过民警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事后，徐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及时报警的店员进行了表彰。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老先生看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它，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亚运快报：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新疆东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雪龙号、雪龙二号顺利返航，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
1: 九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上升0.3%，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中方世贸组织改革提案关于发展的建议，获成员积极回应。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今天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

0: 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来介绍一下本次考察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
1: 好的。那在这次考察当中呢，我国是首次通过雪龙号、雪龙二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的。那北冰洋中央区呢，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那多国呢，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的夏季。那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呢，通过双船协同作业，在北冰洋高纬海域协同完成19个冰站作业和70套冰机浮标布放任务，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的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机浮标的数量啊，都是创下历史新高的。那再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这次考察我们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了大规模的现场应用。那比如说生态无人冰站集合了冰、海、气和生物等多种观测要素，在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就是一种鱼的活动影像。那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呢，也首次实现了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的全年观测。同时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船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秦岭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大家想想看，这是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所以说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主持人，
0: 那再来介绍一下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有哪些呢？
1: 好的，那在这次出发之前呢，我们就曾报道过，这次考察的核心还是围绕着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那么这次呢，有一个方向的研究，就是2026年夏天的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那么对北极的海冰变化有什么样的影响？科学家们发现，卫星遥感显示，2025年度冬季北冰洋海冰总体范围相比1981至2010年的平均范围减少了约100万平方公里。从空间分布来看，今年夏季海冰减少较多的区域，主要在北冰洋中央区的边缘海域。但楚科奇海区域的冰情相对较重，那么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的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的大范围融冰现象。那么在海洋生物环境调查方面呢，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了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的现象，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的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积雪种群发展的重要区域。楚科奇海区域的生物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上千枚鱼类的耳石，印证了该海域普遍存在积雪等经济鱼种。此外呢，还在加太阳中脊的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热液与流区。那么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利用新型的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太阳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的记录，发现了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的板块冷却模型对板块增厚的预测，那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泽华。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进行时，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和1.2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从结构来看，三季度制造业还呈现出出口贸易趋稳回升，产业结构向行向优的积极变化。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分别运行在51%以上和52%以上，且连续多季度运行在扩张区间。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传统重点出口行业平稳增长，人工智能出口亮点突出。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4: 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6: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亚盐加工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是继续低于临界点，产需仍显不足。此外，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企业进一步加快了原材料的采购，采购量指数也是在扩张区间继续回升。
4: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九月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0.8%，较上月上升4.2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3.6个百分点。刘宇航说
5: ，PMI 调查显示，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通过价值链向下传导，带动产业链中下游行业市场价格联动上升。月内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带动作为替代能源的煤炭价格也明显上行。相关基础原材料产品价格相应上涨，基础原材料行业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较上月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分别升至70%以上和60%以上。
4: 由于基础原材料价格上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的购进价格指数都运行在54%以上，原材料成本普遍上行。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与上月持平，大型企业保持扩张，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49.7%和48.9%，比上月上升0.3个和1.0个百分点，景气度均有所回升。刘宇航说，预计四季度我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运行态势。
5: 首先，政策端力度仍有加大空间，对宏观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近日，国资委表示，今年以来，央企围绕六张网靠前谋划，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大约20,000亿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其他稳经济政策也在加码落实，继续稳定转为实务工作量。其次，十月份仍是建筑业以及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传统旺季，年底也是企业冲击年度目标的重要节点。在政策与内在韧性带动下，四季度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延续扩张势头，新动能也将继续稳中向好发展，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稳定乐观。九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与上月持平。
4: 从非制造业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7: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 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关注新闻。世界贸易组织近日举行发展轨道改革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发展议题在世贸组织改革中的定位等议题提出系统主张，得到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1: 好的，博宇。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杰指出呢，世贸组织成立30多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但许多发展中成员在出口多元化、生产能力提升等方面仍面临制约。中方主张始终将发展置于世贸组织改革的中心位置，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推进具体讨论。世贸组织改革的发展轨道应发挥统筹作用，处理跨委员会、跨协定的系统性问题。李永杰提议，成员可以首先梳理发展中成员融入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具体机遇和挑战，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综合审视现有规划工具和机制，并在必要时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李永杰表示，改革应统筹处理长期发展议题和新兴议题，包括以发展视角审视数字贸易、绿色转型等新领域如何促进发展。中方反对以所谓客观标准决定发展中成员能否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资格，主张总结需求评估等世贸组织发展工具的实践经验，提高发展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与会成员呢，对中方提案做出了积极回应。巴西、非洲集团、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支持将发展置于改革核心，赞同不能以简单的量化指标衡量复杂多样的发展需求。巴基斯坦认为，中方提出的先识别问题再研究工具的思路体现了先诊断后开方的正确顺序。日本、欧盟、英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积极评价提案的务实思路，支持进一步讨论中方提案中提出的需求评估、跨机构合作和经验交流等建议。以上就是基本情况。郭宇。
0: 好的，丁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上午好，景瑞。
12: 您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今年的华西秋雨啊，是于9月15号开始的，那较常年9月2号呢偏晚了13天。虽然说华西秋雨拉开帷幕的时间偏晚，但是呢却没少下。那么最近10天，陕西南部、重庆、湖北西部一带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偏多的降雨呢还从华西地区是一直延伸到安徽、江苏等地。而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啊，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仍然将降雨频繁。而且呢，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主雨带呢将逐渐的南压，那么强降雨啊是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具体了解今天，包括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北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国庆假期即将开启了，正值出行出游的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强，朋友们呢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防范对出行出游等的不利影响。那么预计冷空气持续的发力，会导致暖湿气流败退，10月4号南方主雨带呢将减弱南压，进入到收尾阶段。那么10月5号冷空气登场控场，中东部大部地区的低空盛行偏北气流，到时呢降水将变得稀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
2: 文物里的长征，
13: 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里，收藏着一只长27.5厘米、通体呈白玉色的海螺号。海螺号上部螺旋状，下部倒锥形，折角处有几处磕损，螺口有一个穿孔，便于系绳携带。1936年5月至9月，长征中的红一军团西征转战至宁夏南部的同心县和海原县一带，并不断向位于六盘山地区的固原推进，攻取战略要地，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带着一支特别支队驻扎在现在的海原县李旺镇韩府湾村附近。黄战伟听爷爷黄万宝说，红军告诉村民，他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用市场价格购买粮食。
14: 我爷爷当时啊，在那个村上还是比较有威望的个人，最后叫我爷爷就看着帮忙给红军买粮。红军在这买粮，给老百姓给银两，就是都是那是当时的私家给的银两。我爷爷非常感动。以后我家里剩下几袋米谷，还有7只羊，送给了红军。
13: 为了感谢黄万宝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临别时，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长的阮平回赠了他3件礼物，其中那只海螺号是红军战士从南方征战途中带来的，象征着红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14: 当时留了一个海螺号，一件蓑衣，还有一把剪。后来这个蓑衣呢，就雨下了坏了，那把剪也自己锈了坏了，最后找不见了。剩下的是海螺号，哎，很珍惜，一直把这个保存的比较好。
13: 1974年，黄万宝的儿子黄金秀将父亲珍藏多年的海螺号捐赠给宁夏博物馆。军为民守万里山河，民为军暖一路征程。海螺号里藏着长征路上的千里风雪，也镌刻着六盘山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政府已获悉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当天凌晨发生的暴力事件，并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官员表示，美国正与以色列进行对话，讨论如何改善约旦河西岸的稳定与安全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卡茨还说，以军在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九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日前完成削减计划。亚运快报，亚运会女子速度攀岩今天决赛，中国队邓丽娟、周亚飞将联手冲击冠军，他们的主要对手包括卫冕冠军印度尼西亚名将德沙克和韩国选手郑智民等。德沙克和两位中国选手均位列2025年首尔攀岩世锦赛女子速度攀岩四强，德沙克还是亚洲纪录保持者，而郑智民也是世锦赛八强选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有冷空气活动，将迎来大风降温，最高气温21度，阵风可达6到7级。国庆假期首日，北京的天气利于出行，但是早晚时段凉意十足，公众需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铁路出行将迎来国庆节前的客流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徽铁路出行呈现哪些新特点？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2: 今天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赵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近日，台湾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旦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要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播语。
1: 好的，侯燕。
2: 新闻进行时，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5: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4: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6: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都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5: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6: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您的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呢？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3: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过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在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 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

0: 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T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2: 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开始，铁路出行也迎来了国庆节前的客流高峰。那这也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继中秋出行小高峰之后的又一轮集中出行客流。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徽铁路出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毅。你好，李毅，来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的合肥南站。今天全天合肥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而平常的时候合肥南站日均旅客发送量在8万多人，也就是说今天的客流量较日均量呢是增长超过了50%。此时此刻在候车大厅里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情了。那从28号开始啊，合肥南站的出发客流人数呢就持续走高了。根据预售票的情况预测来看啊，明天呢，合肥南站将发送旅客16.5万人。那12号起呢，客流将小幅的回落，但整体客流仍然是高于日常水平的。到了6号，车站客流将再次迎来攀升的态势。在10月9号、10月8号之后啊，旅客人数将逐步恢复到日常的状态。那不仅仅是在合肥南站，从9月30号到10月8号，合肥各直属站的客流较去年都有大幅的增长，预计将发送旅客一共能达到196.1万人。那此外呢，从9月29号到10月8号，合肥各直属站呢已经确定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02对，主要是去往湖南、湖北、川渝、北京等热门方向，同时啊也包括了长三角区域内的各大城市。那合肥铁路部门呢还采用了一日一局的列车开。

0: 方案，根据实时车票的预售情况来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通过动车组的重联、指数列车的加挂车厢等等方式来扩容增量，创造更多的旅客席位，来最大限度的提升运能，满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在今年安徽国庆假期的出行还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安徽更多的地方拥有了直达北京的高铁列车。正是依托于9月28号京港高铁雄昌段的开通，安徽临江县、寿县、桐城、亳州、九华山等地老百姓呢，可以在家门口乘坐高铁直达北京，而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还要绕行换乘或者是乘坐主速列车了。那为了应对如此集中的高峰客流啊，铁路部门也是集中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比如说在9月23号到10月8号的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的周期里呢，合肥站是始终保持24小时的开放状态，合肥南站呢也是从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10月7号启动通宵运行模式，增开了夜间的高铁列车。那不仅如此啊，为了应对假日期间的客流需求，满足乘客在合肥实现中转的需要，我所在的合肥南站呢也是更新改造了原有的检票闸机，专门增设了换乘专用的闸机，来提升旅客在站内换乘时的通行效率。主持人。
1: 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两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人员进行了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事发当天中午，江苏徐州市区中山路一家金铺迎来一名老年顾客，老人疑似购买618克金条。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很奇怪，而且购买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经理郑亚伟：
5: 就有一个老人过来买金条，然后那个买的数量挺多。
4: 金铺经理杨鹏起：
6: 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在接电话，但是我中间听了打了几个电话，中间有一些对于说是这个运输啊，什么就是快递啊这些词儿。
4: 金铺两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副大队长马世文：
7: 这受害人是个6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坚称说我自己是投资的。我说你投资为什么要把这个黄金打包寄走呢？人家说了必须收这个寄来的，然后我的账户资金才能冲进去，冲进去之后，然后才能投资增值。
4: 警方赶到现场后，耐心拆解骗局，告诉老人诈骗分子常利用黄金价值高、易转移的特点，将受害者变成洗钱工具人。老人坦言，他此前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双方熟悉之后，对方提出带老人进行大额投资，但投资需要以实物黄金的形式进行。经过民警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事后，徐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及时报警的店员进行了表彰。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股市服务站。
1: 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上午市场小幅高开后震荡分化，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0点，涨幅0.27%，收在3840点；深成指下跌7点，跌幅0.06%，收在12894点；创业板指跌0.17%，收在3137点；科创综指跌幅达到1.38%。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9093亿，其中上海市场4263亿，深圳市场4830亿， 涨跌比，上海市场1208家涨，比1072家下跌；深圳市场1196家上涨，比1617家下跌。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分别以4%和3%以上涨幅领涨，化学制药、种植业、林业涨2%左右。调整前列，元件跌幅超过3%，通信服务、半导体跌幅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刘婷婷、王悦，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1: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2: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0: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6: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冲突延宕七个月，双方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均保留军事选项，美国和伊朗这一次有希望谈拢吗？
1: 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将于今天完成撤离，彻底结束长达23年的占领。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
0: 俄乌双方仍在相互袭击，俄方重申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乌方确认将接收比利时 F-16 战斗机。
1: 美国对近1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美国媒体认为这凸显出全球最紧密贸易关系之一正在走向破裂。
0: 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活动专家会议首次召开，冲击战后和平体制，加剧地区安全困境，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伊冲突自今年2月28号爆发，至今已延。

0: 宕七个月。本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了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报道说，
2: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我们，谈判正在取得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和石油能够驶出海峡，美方立场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表示愿意向伊朗做出一些让步，可能豁免部分制裁，但前提是伊朗愿意限制其核野心。一位伊朗外交消息人士则表示，谈判进展根本不顺利，而且很难搞清楚特朗普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这让谈判变得困难重重。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对话的同时，美伊双方各自否认了媒体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和伊朗这一次有希望谈拢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0: 那么当前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3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 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每一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

0: 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1: 再来关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日前宣布，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既定时间表，也就是9月30号撤离。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没有外国军事基地。9月30号是伊拉克主权日，伊拉克将在这一天重获完全主权，而10月1号，伊拉克就将完整行使领土主权。
2: 2003年2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晃荡着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声称这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号凌晨，从游弋在波斯湾海域的美国军舰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巴格达炸响，举世瞩目的伊拉克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导致了大约20万到25万平民死亡，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1.6万人。当然，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也没有出现。
1: 尽管萨达姆政权迅速垮台，但是美国所谓的反恐战略却就此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国深陷战后治理和反叛乱泥潭，驻伊美军人数在2007年高峰时约为17万。
2: 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人阵亡的代价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宣布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可美军撤而不离。2014年初，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出现，随即开始攻城略地。同一年，美军应伊拉克政府请求重回这片土地。但在许多伊拉克人的眼里，美军来了两次，许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并未出现，反倒留下了战乱、恐袭、薄弱的公共服务和持久的失望。要求美军撤离的呼声越来越高。
1: 2024年，华盛顿和巴格达商定了分阶段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今天正式完成撤军的期限，距离伊拉克战争打响已经过去了23年多。
2: 全面告别美军后，伊拉克能否迎来持久稳定？外国军事基地清零与主权完整之间能否画上等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拉克距离完全恢复独立恐怕还有距离。
3: 最后的一批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对伊拉克的国家演进的历史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意义，意味着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的这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可以画上句号。这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伊拉克的朝野所欢迎的。当然，就此就说伊拉克完全的绝对的恢复了主权和独立可能还不完全的准确。美国对伊拉克还是有它的影响力，还是有它的政策遗产。这里面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最近因为对伊朗的制裁，伊拉克的好几个民航的机场都不敢去接受与伊朗往来的民航航班了，这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了空前的制裁。另外，像伊拉克的卖油的这个石油款项长期是存放于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点头同意，伊拉克支取这批石油款项是存在困难的。也可以说伊拉克要完全的恢复独立可能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1: 伊拉克地处中东核心地带，长期是伊朗、沙特、土耳其、美国等多方力量博弈的交汇点。美军撤离后，地区力量对比会否出现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美国不希望把它宝贵的军事资源再浪费在中东。长远的看的话，美军在中东还是会呈现出一定的收缩的态势。当然对这次美军撤出伊拉克，我觉得也不能夸大它的影响，因为这次美军在伊拉克本来的驻军已经非常的有限，可能最多也就是数百人或者不超过2500人的这个规模。这个规模的撤军，它对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最近在中东地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美伊战争问题。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不会直接的影响目前美伊战争的态势。至于伊拉克这个国家的话，随着美军的撤出，伊拉克去自主的决定内外事务的能力会增强，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也会上升。但是考虑到伊拉克的综合国力仍然较弱，国内的政治的环境，国内的体制也比较复杂，所以伊拉克仍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地区大国。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在今年年底前将从比利时接收3架 F-16 战机。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完成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他还透露，乌方已接收了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紧急提供的供 F-16 战机使用的弹药。另外，就俄罗斯当天对乌方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提升防空能力，以击落空中目标和保护民众。他指出，自29号凌晨起，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基辅和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客运站、数据中心、商务中心、居民楼以及变电站等能源设施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2艘外国船只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对俄罗斯施加实际压力，并采取切实回应措施，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
1: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的各类设施，同时否认列德科杜布等居民点被乌方控制。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雷达站等设施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就28号乌克兰第三军团通报的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列德科杜布等多处居民点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区的多处居民点坚守阵地，诺沃耶、列德科杜布、新米哈伊洛夫卡、亚姆波尔等居民点仍在俄方控制之下。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9号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处居民点，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87架无人机。按照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方打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区的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点、弹药库和物资仓库。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品类，预计涉及大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出全球最紧密的贸易关系之一正在走向破裂。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6: 据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雅各布·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据悉，加拿大此前已针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美国白宫9月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原产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8: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9: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1: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0: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的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 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编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守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

0: 起，啊，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了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啊，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啊，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9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9月份，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0.8%和54%，比上月上升4.2个和3.6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据悉，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此外，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在当地时间9月29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

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穆罕默德还说，卡塔尔为结束加沙战争而在斡旋上所做的每一项努力总是被内塔尼亚胡所破坏。穆罕默德表示，有消息称以色列政府已正式发起一项针对卡塔尔的行动，旨在资助各类机构、学术界、媒体以及内容创作者对卡塔尔施加压力，并削弱卡塔尔作为斡旋方的作用。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亚运快报：亚运会射箭复合弓混合团体决赛，由韦方瑶和刘锦一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泰国队，获得铜牌。此刻提示：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弹窗广告需有显著关闭标志，并能一键关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1: 法国总统时隔17年再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认为马克龙此访兼具长期战略布局与短期现实诉求。
0: 休达事件后，欧盟准备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冬季到来前，欧盟能源部长会聚焦如何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第20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带来赛事前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1: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利物浦墨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3: I will say it straight.
4: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2: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5: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2: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4: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3: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2: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 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三分之二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七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鸿渐分析，
5: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2: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6: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2: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鸿渐指出，
5: 如果要确保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呀，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他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7: 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抵达西班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法国总统府此前表示，这是2009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此访也是马克龙任期内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总台记者杨帆的报道。
8: 29号当天，马克龙在马德里皇宫接受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正式接见，享受最高规格迎宾礼仪。29号晚间，马克龙和夫人参加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召开的欢迎晚宴。费利佩六世在晚宴致辞中表示，七月末西班牙菲蒂修达自治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是侵犯西班牙和欧盟边界的严重事件。费利佩六世同时表示，这一情况必须促使欧盟成员国加强协作，以保卫欧盟南部边界。 据了解，30号，马克龙将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正式双边工作会晤。据法国总统办公室此前透露，法西双方的议题包括欧洲和国际热点局势，重点包括当前的乌克兰局势和中东局势，协调两国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双方还将讨论数字时代的民主保护议题，双方将共同探讨应对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发展给社会和民主制度带来的挑战，两国在该领域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此外，两国将探讨在欧盟内部形成更紧密的协同立场，在欧盟战略自主、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等议题上发出统一的西法声音。
1: 推进双方在2023年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落地，也是马克龙此访的重点内容。但在29号，西班牙参议院经投票否决了这份条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法西两国曾于2023年正式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文件。该条约旨在通过制度化手段，将法西关系提升到与法德同盟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法国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已于2025年3月完成批准。然而在西班牙，由于右翼反对党的阻挠，该条约一直未获议会通过。条约中两国部长可轮流参与对方内阁会议的条款引发了西班牙国内违宪争议。在马克龙到访前夕，西班牙宪法法院作出裁定，认定该条约不违宪。但法院认为，虽然这项备受争议的条款规定法国部长可以参加西班牙内阁会议，但两国外长之间的照会已经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解读。照会明确指出，这种参加将是场外形式的，而且是在内阁的单

0: 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认为，马克龙此访兼具长期战略布局与短期现实诉求，法国和西班牙两大核心议题上立场相近，此访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共识落地，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
1: 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大批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作为邻国，法西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交流非常密切，因此崔鸿渐分析认为，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将是马克龙此访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0: 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委会表示，今年夏季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凸显了欧盟应对突发边境事件的能力仍需加强。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从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五个方面采取行动。计划提出强化欧洲边境管理局的职能，并加强其常备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部署人员和装备。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表示，欧洲边境管理局将与成员国加强合作，在遣返没有合法居留权的第三国公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加强对欧盟外部边境及周边地区的监测。该计划还包括加强边境预警和信息共享，打击人口走私，以及向移民来源国提供更多援助等。根据欧盟相关程序，相关计划还需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多个欧洲国家在事件发生后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继续来听刘婵娟的报道。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对欧盟而言，降低能源价格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在冬季前继续补充天然气储备，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大规模补库又可能推高采购成本。约根森建议，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欧盟储气规则的灵活性，将储气目标降至80%。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决出22枚金牌，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将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如果获胜，中国男足将时隔32年重返亚运会决赛。
2: 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了强大阵容出战。本届亚运会，韩国队更是拥有近10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那么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年轻的中国队又将面临哪些严峻挑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中国男足今天将迎来最重要也是对手实力最强的一场较量，对阵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队此前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而韩国队呢，则是4-0战胜越南队晋级。这场比赛的意义已经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半决赛，对于中国队而言，这是检验这支年轻球队真正成色的一场比赛，也是近些年 U23 亚洲杯之后再一次面对亚洲同年龄段顶尖球队的机会。中国队啊，在这届亚运会的晋级过程当中非常有韧性，小组赛2-1逆转朝鲜，随后战平了伊朗和阿联酋，以1胜2平5分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是战胜了泰国队，完成了小组赛阶段到淘汰赛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与泰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展现出来的比赛控制力值得关注。上半场补时阶段，无锡的定位球制造威胁，彭笑的进攻最终造成了对手的乌龙。下半场霍科涛扩大比分，替补出场的张玉宁再下一球。中国队不仅赢球，而且完成了零封。更重要的是，这支球队创造了一个新的节点。从中国男足整体亚运历史来看，1998年曼谷亚运会之后，时隔28年再次进入四强。所以，我们面对韩国队，中国队最大的心理优势就恰恰已经是没有太多必须完成的任务。进入四强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创造，但比赛没有结束。主帅安东尼奥也说，球队还会继续努力，争取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啊，半决赛其实就3个字：放开踢。韩国队此前在杭州亚运会上夺冠，这些赛事依然以争夺金牌为目标。韩国足球啊，长期以来对亚运会男足比赛高度重视。这届韩国队虽然没有像孙兴民、李钢仁这样的超级球星，但队里呢有9名在欧洲踢球的球员，整体阵容非常有竞争力。从已经结束的比赛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效率也相当的突出，展现了很强的进攻能力。中国队要与韩国队周旋，首先要保证自己的防线不对对手轻易撕开。而且呢，韩国队最值得中国队警惕的是他们在边路推进、前场压迫以及攻防转换速度的能力。韩国球员个人技术能力很强，一旦中国队中场出现失误，很可能迅速把球送到前场，利用速度和个人突破制造局部人数优势。面对实力占优的韩国队，中国队完全没有必要与对手进行完全开放式的对攻。从这届赛事前几场比赛来看，中国队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守能力比较强，门将发挥稳定。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在今天下午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2: 好的，管月琪。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刘婷婷，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儿，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1: 听见丰收到海南三亚去，听九零后陈真年怎样等来又一片蔚蓝。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618克黄金险被骗，金铺店员协助警方成功拦截。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是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这退票可能更难。此前甚至有网友反映，为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退了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为了消费纠纷的高发点。
2: 但主办方的难处我们也不是想不到。比如呢，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的？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4: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

0: 就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2: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3: 第一次来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4: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5: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5: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6: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6: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7: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8: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

0: 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开亮了！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鱼是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常常出现的美味佳肴。在传统文化当中，从年年有余的祝福到鱼跃龙门的期盼，在意味鲜味中藏着的不仅有团圆，更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如今的日子，吃鱼早已不是稀罕事，但在意味鲜鱼的背后，还藏着养殖的学问。
9: 仲秋时节，海南三亚崖州湾海域，陈真年家76口深水网箱里的几百万斤金鲳鱼陆续上市。90后陈真年出生在渔业家庭，他走进育种场和实验室，用良种和技术降低养鱼靠天吃饭的风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新竹、王博峰。
10: 早上7点，暖阳轻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西海里外。

0: 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0: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0: 这批金鲳鱼今年三四月投放，当时只有五六厘米长，经过六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一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
1: 小时候更多的就是帮忙拎一些饲料，或者是拎一些那种小虫，就是投喂干一些杂活。
2: 当时这个父亲有没有想让你继续做这个行业？还是
1: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那时候都比较辛苦，他希望我做更好、更轻松的活。
2: 那为什么您有选择？
1: 可能也是冥冥之中自由安排吧，因为到大学之后也是踏入这个行业，也是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心里面肯定也是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指导吧。
0: 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两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那一片蔚蓝成了父子俩都钟爱的颜色。
1: 我兴奋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有效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新鲜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它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0: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1: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东星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0: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说，这里的小鱼苗需要更安静的环境。
1: 小苗是在虫间里面孵化出来，等它长到1-2公分之后，我们就搬到室内去做一个养殖，这样子的话保证了它前期一个存活率，等它长到15-16公分之后，相当于我们那个青少年了，它这时候就会更多的一个适应一个户外的一个条件，我们就把它转移到外塘，它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快的一个生长速度。
0: 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1: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2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3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裂啊，是不是缺氧啊。
0: 同事李小鹏说，陈真年每天不知道要往鱼塘里跑多少回，不是去看鱼有没有吃完饲料，就是去测水质有没有变化。鱼塘边一站就是大半天，大家都说他是名副其实的鱼爸爸。
3: 他每一天一大早他都会到塘里面池里面去观看这些鱼，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吃饱，或者是水质会不会影响它的生存。他这种细心的照料和细心的观察都像自己照顾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叫他。
0: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池。

0: 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它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它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1: 看到这批鱼的话，我也是很高兴很欣慰，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亲自培育，从我们的苗种到我们现在养成，都是我们亲手参与的，也是我们一手把它培育起来的，我们也很自豪。它单单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成果转换，包括后续我们对一个市场的推广，给千家万户带来更优质的蛋白以及更多的选择。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两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工作人员进行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事发当天中午，江苏徐州市区中山路一家金铺迎来一名老年顾客，老人疑似购买618克金条。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很奇怪，而且购买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经理郑亚伟：
8: 就有一个老人过来买金条，然后那个买的数量挺多。
7: 金铺经理杨鹏起：
9: 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在接电话，但是我中间听了打了几个电话，中间有一些对于说是这个运输啊，什么就是快递啊这些词。
7: 金铺两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副大队长马世文：
10: 这受害人是个6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坚称说我自己是投资的。我说你投资为什么要把这个黄金打包寄走呢？人家说了必须收这个寄来的，然后我的账户资金才能冲进去，冲进去之后，然后才能投资增值。
7: 警方赶到现场后，耐心拆解骗局，告诉老人诈骗分子常利用黄金价值高、易转移的特点，将受害者变成洗钱工具人。老人坦言，他此前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双方熟悉之后，对方提出带老人进行大额投资，但投资需要以实物黄金的形式进行。经过民警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事后，徐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及时报警的店员进行了表彰。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北京时间13: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请介绍台湾地区选手参赛获奖情况。发言人张涵介绍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和30个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有记者问，11假期临近，请介绍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11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点，在台湾以东海域，北纬23.77度，东经122.96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出京人数开始增加。根据国铁北京局的消息，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5.3万人次，到达55.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4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9号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亚运快报。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胡兆山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1: 规范营销话术，拒绝甩手掌柜，金融网络营销新规今天正式施行，怎样守住网络金融营销合规底线？

0: 如今攻略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旅行搭子，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路线怎么走，住在哪里，哪家店值得吃，哪里看日落最好，别人的亲身经历能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追秋出游升温，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31%。那么攻略里那些被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2: 金黄的白桦林，五彩斑斓的湿地，壮阔的落叶松林，在社交平台的攻略里，秋日的大兴安岭美得像是大自然绘制的一幅油画，也成为万千网友向往的追秋目的地。有人每天更新秋色进度条，告诉你哪里秋色正当时，有人推荐自驾路线，列出导航目的地、途经打卡点，甚至吃什么住哪里，一趟旅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1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3: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1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

0: 等一下，
1: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片林子，一天之内的景色也会因为天气、光线和时段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0: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1: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0: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2: 我会看一路上，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差不多。
1: 有没有比如说他们加滤镜比较多的情况？
3: 博主可能会加一点滤镜，但是下面会有评论的。但其实这个景色，我感觉这种深秋的颜色，其实加不加滤镜变化都不大的。
1: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相较于风景和路况，不少游客表示，攻略里通常会忽视的其实是公共厕所。大兴安岭地区旅游路线长，不少游客一天要自驾几百公里。记者发现，因为设置条件受限，一些热门线路沿途少有公共厕所。实际上，进入景区后，厕所也未必好找。里面有洗手间吗？
4: 里面我跟你说，我怕你找不着，里头有俩，山上有一个，
1: 不太好找哈。记者走访发现，有景区五六公里的徒步路线上只设置了两个厕所，且位置较为隐蔽。徒步路线入口处的厕所没有正常供水，卫生条件也不理想。不过，自然风光是这里最核心的吸引力。考虑到路线长、景区范围大的现实，部分游客对较为有限的公共服务条件也能表示理解。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与一些攻略中的描述相差不大。前人的经验确实能给第一次来到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
5: 我要是四个酥皮了，
6: 你都要了？
5: 对，
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5: 我来三趟。
6: 好，好，好。
0: 老板，
1: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6: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呢，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1: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7: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实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1: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6: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了。但是不能早上4点钟还得起，是不是？在将近八点钟才能出炉。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着一溜一溜都排卖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里边新疆多好啊，谁家的多好吃？
1: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 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路园前

0: 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路员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路，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路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坐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路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1: 修路呢？
0: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1: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5公里才能进来。
0: 只有拖拉机？
1: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0: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1: 啊，对，他们让我们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哎，这是那个路园吗？
2: 啊，
0: 能进吗？
2: 能进，
0: 走过去。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2: 你问谁可以进呢？
0: 新安神路园的这个。
2: 你问他了，他说算呢。
0: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3: 昨天也来过了，
0: 专程来的。
3: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0: 此时记者再拨打路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路园方向走去。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近日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登上热搜，秒批放款、低息稳赚这类营销话术批量消失，而这些变化正奏响行业变局的序曲。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6: 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新规如何重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又怎样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守护百姓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8: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

0: 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1: 新规首先压实持牌金融机构第一主体责任，明确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外包、委托转嫁审核义务，彻底堵住外包甩锅的制度漏洞。同时划定严格准入边界，明确除持牌机构与合规受托平台外，普通中介、个人不得开展金融产品营销，从源头清理无证营销乱象。田立辉观察，
0: 第三方平台的角色被严格限定为转接服务，所有的流量入口啊，必须跳转至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禁止这个多层转委托和套娃式的导流，从根源上啊，斩断了流量套利的链条。营销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而且资质与机构绑定，有流量啊，不等于有牌照。这样子三道闸门合在一起，把金融营销的管理权和责任权重新收归到持牌机构的手中。就对于这个当前金融网络营销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进行了很好的弥补。
1: 新规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1: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短期来看，行业迎来全面合规洗牌期，目前一些消费者在使用手机支付时已经发现一些原先无感的支付方式正在变得有感，在手机支付界面，理财、信贷、银行卡等业务分区更加清晰，部分平台已将资金提供方预计年化综合利率直接展示在信贷页面上，过去被隐藏的信息标志正在清晰化。曾刚观察，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1: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行业整体获客成本抬升，转化效率下降，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和经营韧性形成实质性考验。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能够将合规管理、风险把控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在规范发展中收获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0: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1: 金融治理非一日之功，监管完善。

0: 行业转型之外，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树立理性金融消费观，牢牢守住查资质、看合同、算成本这道防线。随着新规落地见效，机构扛起主体责任，平台管住营销入口，监管持续扎紧制度笼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生态将持续进化，以合规透明守护千家万户的金融财产安全。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开展上门送奖活动，对两名及时提供线索、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诈骗钱款的金铺工作人员进行表彰。他们协助警方成功拦截被骗金条618克。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中午，江苏徐州市区中山路一家金铺迎来一名老年顾客，老人疑似购买618克金条。交易过程中，老人的表现很奇怪，而且购买态度十分坚决。金铺经理郑亚伟：
4: 就有一个老人过来买金条，然后那个买的数量挺多。
3: 金铺经理杨鹏起：
5: 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在接电话，但是我中间听了打了几个电话，中间有一些对于说是这个运输啊，什么就是快递啊，这些词儿。
3: 金铺两名经理察觉到老人行为异常，高度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把这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联手全山警方快速展开行动，第一时间找到了购买金条的老人。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副大队长马世文：
6: 这受害人是个6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坚称说我自己是投资的。我说你投资为什么要把这个黄金打包寄走呢？人家说了必须收这个寄来的，然后我的账户资金才能冲进去之后，然后才能投资增值。
3: 警方赶到现场后，耐心拆解骗局，告诉老人诈骗分子常利用黄金价值高、易转移的特点，将受害者变成洗钱工具人。老人坦言，他此前在某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双方熟悉之后，对方提出带老人进行大额投资，但投资需要以实物黄金的形式进行。经过民警反复讲解，老人最终明白自己掉入了投资诈骗陷阱，618克金条保住了。事后，徐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及时报警的店员进行了表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北京时间14点整。
2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

0: 经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对阵韩国男足的比赛。我们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陪伴我们共同观赛。
0: 继续定位球防守，中国队是区域结合盯人，对方有一个人在干扰李浩。一点要争当，
2: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的转播。这场比赛呢是下午的14点准时开赛，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第10分钟。那中国队上来以后呢，整体上还是延续在小组赛3场比赛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概念。那韩国队呢这边还是一个主攻，上半场的韩国队是身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从左向右攻，中国队今天穿的是客场队服，一身黄色的队衣从右向左攻。今天中国队呢祭出的还是一个5-3-2阵型，门将呢是李浩，三个中后卫是彭笑、刘浩帆和朱晨杰，右边后卫是杨曦，左边后卫是胡鄂涛，三个中场是吴曦、徐斌和毛伟杰，两个前锋呢是张玉宁，以及呢是因黄牌禁赛啊复出的王玉栋。今天打出的还是安东尼奥的一个常规的阵型。韩国队这边呢今天祭出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呢是金俊宏，四个后卫是两个中后卫信敏和金智树，金智树来自于英格兰联赛的布伦特福德，左边后卫是裴炫瑞，右边后卫是崔希炫，那两个后腰球员是黄杜允以及李成远，那三个前腰球员是裴俊浩来自于斯托克城，那李贤书以及呢严志兴，严志兴呢是他的超龄球员来自于斯旺西，顶在最前面的是身高1.92米的来自于瑞士草蜢的大中锋李英俊。那这个中锋呢也是刚刚在小组赛第二轮之后呢归队，更多呢是希望在和中国队比赛中发挥重用，因为中国队现在在整个亚洲层面来说52这个防守阵型对方是很难打开的。那现在上半场开始之后呢，对方在左侧和右侧分别获得了定位球机会，中国队防守呢还算组织的比较紧密哈，现在是在右路拿球，大脚往前开找张玉宁，这个点张玉宁摆渡给王玉栋，这球还好啊，跟对方有一个互相的争抢，对方还是后卫呢大脚解围，中国队这个时间点上呢还是把球尽量的是远离自己的后方哈。那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在过往啊亚运会层面来说，韩国队的战绩呢一直都不错，因为韩国队呢在他们的这个政策当中呢，亚运会有一个免兵役，冠军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呢过往3届的亚运会他们已经拿到了3届的男足冠军，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放出豪言要4连冠啊。当然呢这是由于免兵役，所以之前呢他比赛过程中有很多的超龄球员啊，结合这个超龄球员政策会回来帮忙，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孙兴敏就曾经回来帮小兄弟们啊打拼，希望能够帮他们免除这个兵役。那今天呢其实韩国队上场的阵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5名的啊就是海外留洋球员，他阵中总共是9名，所以说他整体的人员实力来说呢比中国队还略占一个上风。球队的首发总身价是1375万欧元，而中国队的首发总身价是777万欧元，就在能力榜上呢从身价来看呢，对方的实力还是稍稍领先中国男足。但是本届呢我们知道安东尼奥啊在这个引入了几名超龄球员，特别像后防线的朱晨杰、中场的吴曦和前场的张玉宁之后，对整个中国队的中轴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这支球队呢目前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以及淘汰赛比赛中呢表现都很好。小组赛呢是2-1战胜了朝鲜，0比

0: 逼平伊朗，0-0战平阿联酋。那在淘汰赛呢是3-0大胜泰国。那场比赛中呢是中国队有一个变阵，就当时泰国队以为中国队还会摆大巴，但发现呢比赛伊始中国队大巴车已经推走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安东尼的变阵在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而韩国队呢，今天我们说他小组赛呢，由于是只有三个队，所以他4-1战胜了卡塔尔，2-0胜了沙特阿拉伯。淘汰赛呢，他是4-0赢越南。整体上来说呢，他比中国队少打一场比赛，在体能上呢更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我们说体能其实一直都是韩国各级男足的一个优势哈。我们看到对方在前场组织，中国队在密集防守，好球，这球呢站得非常稳，对方还是往前输送。对方上半场开始呢，他其实想在两个45度角更多的想起高球，但中国队呢在这个区域防守方面呢给对方一些压力，不想对方在这个位置起高球，找他身高1.93米，投球比较优秀的来自瑞士草蜢的李英俊哈。这名球员身高呢比较高，因为韩国国家队呢其实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去暗藏一名高大的中锋，这个其实在亚洲包括现代足球的发展过程中也值得中国足球去思考啊。因为中国足球过往的一个发展史当中，我们一直都是一高一快，当时呢有什么黎兵啊、蔡胜，包括苏茂贞啊，那快的有高峰啊等等，有很多球员，就是各队都是一高一派。那现在呢，中国队反倒失去了这个当年学，东欧匈牙利的一个战术的一个人员配置。对方跳后点，这球还好啊，米尔无力顶回给了李浩。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比较稳健的哈。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第15分钟。那中国队还是以守为主，这种守呢不是被动啊，因为中国队现在在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呢，这个5-3-2这样一个防守阵型，基本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打法。并且要说呢，其实亚运会在之前的中韩对面当中呢，中国队是5次面对韩国队全部是输给对方，但是在安东尼奥接手这支球队之后呢，中国队打韩国的战绩是2胜1负。所以说安东尼奥他的排兵布阵以及对队员的使用和组织，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不落下风的感觉。那今天呢其实战术目标很简单，就是在对方狂攻的时候能不能用王玉栋的速度和张玉宁的前场的捕捉机会打一些反击，抓住定位球机会。那如果不行的话呢，今天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把比赛一直延续下去啊，争取能够打加时乃至于去打点球，让我们的李浩能够在门线的位置上发挥出一些作用。韩国队在右路组织啊，这球呢是连滚带爬想进禁区，被中国队断了下来，对方飞铲，这球出了底线啊，球门球。就对方上场之后呢，其实在左路杨公、右路石公啊，右路这边呢他这个裴俊浩以及左路的严志兴能力比较强，他这个严志兴呢是他的7号球员，在左路斯旺西24岁，他们总共也是几名的超龄球员，但是韩国队超龄球员的超龄不大啊，一般就是24到26这样一个幅度，不像我们引进的像吴曦啊，这都属于在国家队层面属于老将级别的球员。中国队大脚到前场，张宁带球，这球可以拿住，分右路，好球。东路毛宇杰在右路面对对方，先回敲一下，不要着急啊。好的，横向的可以转移，这球对方有个犯规动作，裁判没有看到。中国队在后场组织横向转移到左路，韩国队的阵型往回落，从落这个位的防守来看呢，对方是个4-4-2的阵型哈。今天呢，官方给的是个4-2-3-1的阵型，在防守阵型在站位上，对方有一些的布置，看在这个张玉宁身边呢，更多是有一定的球员的一个包抄。我们看一下中国队在右路组织，好球，这球呢反正没有对方完全的快速的反击哈。那上半场比赛呢是刚刚我们的徐斌在中场的犯规动作稍显大了一些啊，吃到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其实不应该啊，徐斌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动作呢控制好一些。好，那今天在14点时段呢陪伴大家关注比赛呢先是这样，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男足的小伙子们能够在稍后的比赛中啊展现拼搏精神，把这比赛呢掌控在自己手里。我们在15点的后半段会陪伴大家继续来关注本场比赛的整体进行情况。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社会各界代表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向守护祖国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烈表达敬意，寄托哀思。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敬献花篮仪式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金秋时节，这里的苍松肃立，翠白挺进。为了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正式落成。经过多次的修建扩建，目前陵园的占地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在今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包括老战士代表、烈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机关干部代表、学生代表等，共计约9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仪式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始的。在奏唱国歌后，全体人员向为祖国和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战士护送花篮行进至纪念碑下，社会各界代表整理花篮缎带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在花篮的缎带上书写有“英雄烈士永垂不朽”，表达出了人们对英烈深切的缅怀与敬意。在敬献花篮后，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员依次的瞻仰书写有“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大字的烈士纪念碑。在瞻仰纪念碑后，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员步行至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帝、孙占元等烈士墓前，鞠躬献花进行祭扫。守护祖国和山河和人民幸福的英雄烈士，祖国从未忘记，人民永远怀念。自2014年起，祖国和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先后迎回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目前已有1023位英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安息，长眠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持人，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季一飞。
1: 山河无恙，英烈永存。今天，吉林省吉安市220名社会各界群众在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全市各界代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英烈，砥砺初心。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的报道。
3: 上午9时，吉安市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氛围庄重。革命烈士纪念浮雕墙巍然矗立，吉安市党政机关干部、驻吉部队官兵、民营企业、师生、群众等各界代表220人整齐列队，肃立就位，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4: 我们是共产主义。
3: 仪式启动后，全场依次向烈士浮雕墙行鞠躬礼，奏唱国歌，肃立默哀1分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各界代表敬献6个花篮，群众代表上前整理缎带，寄托哀思。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瞻仰浮雕，敬献鲜花，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吉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职员赵雪竹：
5: 今天来参加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洗礼。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了我们山河无恙，百姓安宁。今后我也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边境安宁，建设美丽吉安。
3: 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张慧斌。
6: 今天参加烈士纪念日进献花篮仪式活动，内心无比崇敬，无数英烈用热血换来家国安宁。作为一名边境警察，我们将赓续英烈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守戍边岗位，守好祖国边境线，守护一方平安。
3: 丰碑矗立照日月，英烈精神永传承，一次次庄严的致敬，一场场深情的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吉林吉安将持续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把对英烈的缅怀与敬意转化为干事创业、守边护边、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境小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作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首战之地，贵州习水青杠坡见证了红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数千红军将士在此鏖战，以热血生命拉开四渡赤水的壮阔序幕。
1: 今天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隆重举行零散烈士遗骸启灵迁葬仪式，散落乡间的革命英烈遗骸集中归葬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来听总台记者尹平、孟庸，遵义台记者王媛媛的报道。
7: 松柏凝翠，肃穆庄严，仪式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举行。现场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隆重迎接从梁村、温水等地迁回的红军烈士遗骸。上午10时许，礼兵护送烈士棺椁缓步入场，将烈士遗骸安放于纪念碑广场前，全体人员转身肃立，行注目礼，以最崇高的敬意迎接烈士遗骸归葬青杠坡。随后礼兵将烈士遗骸护送至墓葬区域，零散烈士遗骸顺利安葬入土，漂泊多年的英烈忠魂正式归队。各界代表依次缓步上前敬献鲜花，瞻仰墓园，以庄重的仪式告慰先烈，赓许初心。习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梁继：
8: 零散安葬的这些烈士遗骸集中归葬至烈士陵园，它是对英烈的最好的告慰，同时呢，也能够补齐我现在这个烈士纪念设施管护上的短板，实现烈士遗骸的集中管护、长效的缅怀。
7: 梁继向记者介绍，此次零散烈士遗骸迁葬仪式同步结合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活动开展，将英烈归葬、缅怀追思、红色教育深度融合，意义深远。
8: 我们希望借这次向社会传递今天的这个和平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方面呢，它彰显了尊崇英烈、善待英烈的鲜明导向，另一方面呢，充分的这个挖掘了习水本土红色资源，这讲好这个青杠坡战斗故事和这个革命烈士的这个事迹。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1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

0: 谱呢是按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昨天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库管理。此外，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成果，已累计为 1.8 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和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中排名持续上升。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十，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十名。9月30号，菲律宾方面消息称，该国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发生枪击。当天晚些时候，苏丹库达拉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经调查，该校并未发生枪击。当天校园内听到的声响并非由枪支引起，可能是由于电线故障所致。在调查中，校园内未发现任何弹药。声明称，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消防部门正在对可能存在的电线故障问题进行评估。东芬兰大学参与的两项新研究发现，两种与脑内脂质代谢相关的遗传机制可能有助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可能为寻找新的预防和治疗靶点提供线索。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正式打响，

WTA 1000女单 ATP 500男单双双进入正赛阶段，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坐镇夜场，将迎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首秀。袁岳、步云、招克特、张之臻等多位中国选手也将出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1: 目光投向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今天当地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并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纪念活动的情况。
2: 好的，今天的纪念活动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准时开始的。虽然今天金寨县呢是小雨的天气，但是各界代表340多名呢，各界的代表呢是参加了今天的纪念活动。今天的活动是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塔前举行，纪念活动简洁肃穆。在全场齐唱国歌后，所有人向革命烈士纪念塔肃立默哀1分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由礼兵向纪念塔敬献花篮，随后全体代表敬献鲜花，并绕塔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从2014年开始啊，金寨县每年都会在烈士纪念日这天举办纪念活动，风雨无阻。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组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核心区。老区人民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在追忆中传承红色基因，在缅怀中汲取奋进力量。主持人，
1: 那除了纪念活动之外，当地群众还有哪些缅怀先烈的自发行动呢？
2: 那在革命战争年代呢，10万金寨儿女踊跃参军参战，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大别山精神。在陵园内的烈士英名墙上，镌刻着15000多名已确认身份的革命先烈的名字，同时也记载了有近9万名无名烈士长眠大别山，埋骨青山间。那作为革命老区，金寨县的红色底蕴厚重，每年的烈士纪念日，除了纪念活动外，群众也会自发缅怀、全民致敬的这种氛围也是格外的浓厚。今天仪式结束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市民自发来到了烈士陵园开展缅怀祭扫活动。比如说有些群众会带着鲜花来到英明墙前驻足肃立，鞠躬献花。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青少年呢，会走进烈士墓区，认真的清理墓园杂草，细心的擦拭烈士墓碑，以最朴素和最真诚的方式告慰先烈，寄托哀思。还有一些机关单位、学校团体也组织了红色的研学活动，大家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重温大别山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如今在金寨啊，缅怀先烈呢，已经不止于纪念日当天的仪式了。常态化的祭扫、红色的教育，让缅怀先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这样的精神呢，深入人心，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主持人，
1: 好的，吴俊。
0: 位于松毛岭脚下的福建龙岩长汀县中富村是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红九军团在这儿进行了中央苏区长征前的最后一战——松毛岭战役。随后，红九军团举行誓师大会，开启长征。
1: 今天当地举行了庄重的纪念活动，追思在松毛岭战役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汀台记者沈彬彬。彬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纪念活动的现场情况。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就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今天这里的氛围庄重肃穆，哀思绵长。大家都可以看到，巍峨的烈士纪念碑矗立在松毛岭青山之间，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一大早，长汀当地的村民代表、中小学生代表就陆续列队来到这里，整齐肃立，整装就位。伴随着肃穆的氛围，全体人员依次完成了敬献鲜花、静默哀思的仪式，大家凝神矗立， 深切缅怀追思在松毛岭战役中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现场还有很多的老党员老兵动情讲述松毛岭阻击战的烽火往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沉浸式感受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更续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主持人，
1: 那当地是如何守护红色遗址，活化英烈故事，走好红绿融合发展之路，让红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
3: 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第一村，也是松毛岭阻击战重要的后方基地。1934年战事危急，村民们打破习俗提前过中秋，全员支援前线，上演了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版的军民同心壮举。这份赤诚代代相传，如今呢，每逢烈士纪念日、中秋节，村民都会自发祭扫陵园，追思英烈，以质朴的方式缅怀革命忠魂。过去这里的红色展示形式单一，特色红色故事传播有限，红绿资源未能融合，难以带动产业增收。如今依托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长汀段的建设，当地走出了红色铸魂、红绿融合的发展新路，这里已经成为知名红色研学基地，深挖本土的英烈故事，坐实红色教育。后续长汀将持续活化红色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红绿农旅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永续传承，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主持人，
1: 好的，沈彬彬。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里，收藏着一只长27.5厘米、通体呈白玉色的海螺号。海螺号上部螺旋状，下部倒锥形，折角处有几处磕损，螺口有一个穿孔，便于系绳携带。1936年5月至9月，长征中的红一军团西征转战至宁夏南部的同心县和海原县一带，并不断向位于六盘山地区的固原推进，攻取战略要地，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带着一支特别支队驻扎在现在的海原县李旺镇韩府湾村附近。黄战伟听爷爷黄万宝说，红军告诉村民，他们是人民。

0: 的军队要用市场价格购买粮食。
1: 我爷爷当时啊，在那个村上还是比较有威望的个人，最后叫我爷爷就看着帮忙给红军买粮，红军在这买粮，给老百姓给银两，就是都是那是当时的私家给的银两，我爷爷非常感动。以后我家里剩下几袋米谷，还有七只羊，送给了红军。
0: 为了感谢黄万宝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临别时，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长的阮平回赠了他三件礼物，其中那只海螺号是红军战士从南方征战途中带来的，象征着红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1: 当时留了一个海螺号、一件蓑衣，还有一把剪。后来这个蓑衣呢，就雨下了一块了，那把剪也自己锈了一块了，最后找不见了。剩下的是海螺号，哎，可真是一直把这个保存的比较好。
0: 1974年，黄万宝的儿子黄金秀将父亲珍藏多年的海螺号捐赠给宁夏博物馆。军为民守万里山河，民为军暖一路征程。海螺号里藏着长征路上的千里风雪，也镌刻着六盘山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伊冲突自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爆发，至今已延宕七个月。本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又都释放出了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的信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在节目中报道说，
2: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我们，谈判正在取得进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和石油能够驶出海峡，美方立场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表示愿意向伊朗做出一些让步，可能豁免部分制裁，但前提是伊朗愿意限制其核野心。一位伊朗外交消息人士则表示，谈判进展根本不顺利，而且很难搞清楚特朗普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这让谈判变得困难重重。
1: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七号接受美

0: 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对话的同时，美伊双方各自否认了媒体有关双方有意妥协的报道，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和伊朗这一次有希望谈拢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双方各自否认媒体有关有意妥协的报道，实际上呢是在谈判之前进行一种姿态管理。那么公开否认是为了私下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特朗普呢在9月28号明确否认愿意以解除制裁来换取伊朗的核让步，这与他在联大期间释放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呢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表面矛盾。但实质上，这其实也是谈判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通过明确的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来向美国国内展示自身的强硬；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也为后续的谈判争取筹码。伊朗方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匿名官员通过媒体表态，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指责美国在转移注意力，这些都是在对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来进行一个交代，同时呢，也是向美方来传递不会轻易让步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目前都在否认妥协，但是也都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呢是承认双方交换了信息，而伊朗外长则表示等待正式的回应。这些都说明实际的谈判空间呢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前的关键其实还并不在于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在间接渠道究竟传递了什么，因为这才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重要指标。
3: 那么当前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三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在今年年底前将从比利时接收3架 F-16 战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

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三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完成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他还透露，乌方已接收了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紧急提供的供 F-16 战机使用的弹药。另外，就俄罗斯当天对乌方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提升防空能力，以击落空中目标和保护民众。他指出，自29号凌晨起，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基辅和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客运站、数据中心、商务中心、居民楼以及变电站等能源设施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两艘外国船只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对俄罗斯施加实际压力，并采取切实回应措施，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2: 海洋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洋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马上就进入到小长假了，那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假期期间的海况。目前来看，今天稍微大一点的浪区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域，零星的会有2米上下的中浪分布。那除此之外，北部和南部的近海沿岸都是保持着清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预计这样的良好海况呢，在假期的前两天依然会持续，包括我们的主要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大家有在今明两天乘坐旅行航线有出行计划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预计从10月3号的晚间开始，将会有一次浪区起伏的过程。那主要波及到的海域呢，包括北部的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和北部湾的局部海区。届时将会有中浪以上级别的浪区波动，那对于大家的近岸海域会稍有一些干扰影响，也请在东部沿海活动的朋友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基本上南部沿海在假期期间都会保持着很理想的海面状况，那如果天气条件也合适，不妨大家有空去海边感受一下我们的初秋时光。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6: 嗯，好的。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走！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

0: 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较去年同期上升0.2%，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的运行走势。市场供需景气趋升，四季度有望继续平稳向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从结构来看，三季度制造业还呈现出出口贸易趋稳回升、产业结构向行向优的积极变化。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分别运行在51%以上和52%以上，且连续多季度运行在扩张区间。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传统重点出口行业平稳增长，人工智能出口亮点突出。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2: 从非制造业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九月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细分指数变化显示，供需趋升的传导效应有所显现。旺季来临，建筑业景气上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提升，节日效应带动部分消费需求启动。一方面，不利天气影响逐渐消退，建筑业进入传统旺季，施工活动加速恢复。与此同时，存量改造、保交楼、保障房建设、城市更新等各类建筑活动任务进入集中推进与交付期，成为拉动建筑业向好上行的重要力量。
2: 服务业商务

0: 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认为，
1: 本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也是升至了扩张区间，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同时，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则是继续低位运行。那么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还是比较强的。
0: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建筑业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刘宇航认为，建筑企业对四季度行业运行走势普遍较为看好。
2: 分行业看，房屋建筑业景气水平明显提升是拉动建筑业景气上行的主要动力。房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0%以上，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明显上升。从预期来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上升超3个百分点，升至55%以上，创出年内新高。在专项债资金加速落地、系列政策持续加码推进的共同作用下，建筑企业对四季度行业运行走势形成普遍乐观预期。
0: 九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较上月扩张。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7%和50.2%。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较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转，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6: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5: 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件、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实现快件统一分拣、集中配送，构建起规范高效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当地还推行客货统运、一车多用、定点定时定线输送乡村快件。永昌县红山窑镇邮政所乡邮投递员秦基海：
7: 不耽误送件，
8: 不耽误送件，更不耽误拉运的运力，是实打实的打通了村级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5: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9: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5: 今年以来，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围绕提升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仓储物流中心设立7000平方米独立区域，每天处理超8000件产品，占该区域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出货集揽让全程

0: 时效缩短4小时以上，次日达率超过97%，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第二车间。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刘江表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较去年提前12天超过1500亿件，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1: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 GBT17876 包装容器塑料防盗瓶盖征求意见稿，首次将密封失效与防盗环破坏的先后次序关系纳入量化约束，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要求，进一步防止瓶盖漏液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近日，国家标准 GBT17876 包装容器塑料防盗瓶盖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关注的就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瓶盖。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中，瓶盖的密封和防盗已经有了独立的标准和要求，但有专业人士指出，包装容器的瓶盖，包括常见的饮料、饮用水的塑料瓶盖，防盗环完好并不意味着瓶盖一定密封，换句话说，拧松了还没断环的情况客观存在。今年上半年，有部分网络博主发布实测视频，发现部分大头瓶盖的饮料在没有完全拧开、仅仅轻微松动的状态下，挤压瓶身就可以出现气体和液体的外漏，也就是说防盗环还没有拧断，但是挤压瓶身就会有液体溢出。此次征求意见稿正式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技术指标中首次新增了防盗环破坏性能 BL 角小于等于40度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新国标允许漏液发生在断环之前，但两者间隔不超过40度，这就把过去的拧松了还没断环的操作空间几乎压缩殆尽，进一步防止饮料瓶的防盗环还没有拧断，但是密封已经松动，气体或者液体已经泄漏的情况。此外，新国标还明确区分了碳酸饮料和非碳酸饮料，对碳酸饮料不做上述要求。碳酸饮料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瓶内压力较高，一旦遭遇摇晃、暴晒，开盖时容易发生气体的剧烈喷发，甚至瓶盖弹出伤人。如果对碳酸饮料的瓶盖做出上述要求，就可能导致瓶盖开启时缺乏预泄压的窗口，瓶内的高压气体无法提前缓慢释放，加剧瓶盖瞬间弹出伤人的风险。除此之外，一些非碳酸饮料在夏季高温暴晒或者是高海拔气压差等情况下，瓶内的压力也可能悄悄变大，也需要给安全泄压留出一段合理的缓冲区。专家指出，新国标给防盗与安全泄压留出一段合理的缓冲区，既填补了以往的真空地带，又给出了一个务实科学的答案。
2: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长假将至，今天 A 股市场延续昨天成交缩量的格局，结构热点还是比较活跃，主要体现在医药领涨、地产板块低开走高、酒类消费回暖等，而科技风格受压，指数出现分化。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1点，涨幅0.31%，收在3842点。深成指是下跌14点，跌幅0.11%，收在12887点。创业板指跌0.23%，收在3135点。科创综指下跌1.8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4380亿，其中上海市场6794亿，深圳市场是758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223家上涨，比1065家下跌；深圳市场1170家上涨，比1664家下跌。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分别以4%和3%以上涨幅领涨，白酒、种植业、林业、化学制药、饮料制造、机场航运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元件、通信服务跌幅分别超过4%和3%，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该客机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透露，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客机返航不是因为劫机。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并飞向这架客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9326份，签证金额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1%、52.4%。其中，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3094份，货值37.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9.2%、121.1%。今天，中国与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4台科学载荷的首批观测图像及探测数据发布。目前，该卫星已顺利通过在轨测试总结评审，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当地时间9月30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截至当天8点，基辅4个区记录到袭击造成的破坏，多处发生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2期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这一扩建项目落地正值加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之际，长期以来加拿大能源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正着力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女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在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明天将开启国庆长假，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进站乘车请提前备好有效身份证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进出站。许多城市有2个或2个以上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标注的乘车站名，勿因跑错车站耽误行程。建议乘车当天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并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对阵韩国男足的比赛。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陪伴我们共同观赛。
2: 险些是乌龙球啊！
3: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对阵韩国男足的比赛。
2: 传中球，再来看一下。
3: 本场比赛呢，目前进到78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1。上半场24分钟时候呢，中国队当时获得一个好机会，中圈呢是张玉宁得球，回球给毛伟杰，毛伟杰呢是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那找到了是前插的王玉栋，王玉栋呢这球停得非常好，趟到禁区里一脚低射，打了对方门将的一个小门，那1-0，中国队在上半场24分钟时候领先。上半场第35分钟的时候呢，韩国队是角球，严志兴是发角球，那对方的高中锋是李英俊，是头球呢是从后点啊顶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死角，那比分扳成1-1。目前呢，中国队在前场有个定位球机会，好球，这球呢角球发来之后呢，中国队这个顶球的是刘浩帆啊，这球呢在空中画了一条美路的弧线，但这个球还是被对方的门将金俊宏给扑了出来。下半场第68分钟的时候呢，毛伟杰是很积极的一个前场的逼抢，但是这个逼抢动作当中呢，这个腿自己掰了一下，就是铲对方的过程中，这个腿夹到自己的膝下啊，是防守受伤，被换下。莫塔利夫呢，先是换上场登场。中国队呢，从上半场到现在这个比赛接近80分钟的表现呢，还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前场的组织进攻呢，更多集中在两个肋部啊，希望通过肋部呢起45度的高球，亦或是呢打我们的身后啊，想打透我们的防线。但目前呢，对方得到的机会不多。但是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足球统计数据来说呢，韩国队目前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从射门数，包括在控球率方面。现在韩国队呢在后场组织，中国队呢现在在整个的一个落位防守5-3-2的阵型，穆塔利夫守到了毛伟杰啊顶替下场的右边中前卫这个位置。韩国队现在也是在后场倒脚，其实现在通过比赛进行到了80分钟，其实对方也是没有找到什么好的一个进攻的手段。对方是1.93米的高中锋，是在角球的机会当中呢是捕获了一个战机，某种程度说呢也是把对方啊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的机会给变现出来啊。韩国队右路啊带球，面对我们的两个人的区域防守，回传，继续回传，也找不到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整个的防守呢是靠近左侧的，所以说对方的这个进攻呢在左侧展开难度比较大，打一个2-1，这边韩国队员倒地了，哎，这我们这一个合理的一个拼抢，把球抢了回来，往前找到了王玉栋，王玉栋这球想传给张玉宁，但传的过程中呢失误了，对方还是拿回球权。韩国队现在基本上是前场10个人啊都已经进入我们的半场，这是一个我们稳守对方主攻的一个态势，这个比赛的节奏呢大概如此。但中国队其实在今天比赛过程中几次反击呢还是比较力度的，对方45度角后点，哎呀，这球没有防住啊。韩国队从左侧45度角起球，对方的10号球员裴俊浩后点啊是高速插上，这个球呢是越过了我们两个高防守球员，彭笑这个球其实有点失位啊，对方这个前插之后呢在后点非离门非常近的位置呢顶进球门。那下半场比赛呢第82分钟，韩国队呢再入一球，比分来到2-1。这球对方其实在这块已经连续做了几次假动作，这球起球的过程中对方后包抄的球员不越位，我们拖在前面的球员其实身位上稍微有点靠前，如果往后撤一步的话，对方会陷入一个越位陷阱。这个比赛就是这样的，因为在比赛进入到80分钟时候呢，你的体能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体能在临界点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判断呢一系列都会有下降。对方这个球呢离李浩太近了，顶球的点离李浩也就5米远，那并且顶的是一个李浩的左侧进门柱，李浩呢其实给的反应的速度和时间呢其实都非常的短。因为本场比赛呢有 VR 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进球之后 VR 要介入看一下是否有越位的嫌疑，但从我个人的目测角度来看呢，这球应该好球的几率大一些， 对方传球的过程中，我们靠近前点的中后卫啊，有一个有一个拖后的后卫啊，拖在最后了。中国队进行人员换调整，14号伊木兰啊登场亮相，来自于山东泰山的新疆运动员哈。这个伊木兰呢，是我们这几年产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场的节拍器球员，就是我们说中国运动员当中呢，其实像节拍器球员呢很少，就是他能够一脚出球，能够呢制造一些进攻的机会。好，那这个 VR 进行了核查之后呢，这球进球没问题，对方2-1领先，中国队呢继续在前场组织进攻。现在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呢是还有常规比赛时7分钟，因为下半场呢有球员的受伤，因为整个的比赛时间应该会拖长一些。中国队在前场现在是把兵力投入过来，我们说整体我们打的这个5-3-2呢一直是以防守为主，这个落后的局面呢在小组赛阶段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去面对，所以现在是一个问题哈，因为对方会结合我们的阵型前压多了一些进攻的空间去打反击。我们现在是啊，这球是裁判判了这个韩红队应该是有一个出界犯规，那整体上这个我们先要把这个进攻打得更坚决一些，中国队往前阵型前压打到左路，长传球想到王玉栋的身后，这球呢王玉栋没有抓到，对方大脚解围，球在中场，中国队中圈附近左侧的一个界外球机会。刚刚对方进球的是裴俊浩啊，来自于斯托克城的一个球员。我们说呢，韩国队现在场上啊，虽然进行人员调换，还是有5名呢在旅游的球员。整体来说呢，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和他们老大哥相比啊，在那个孙兴敏以及李刚仁年龄段的这个流氓球员的水平来说呢，是有下降的。但整体呢，还是啊有更多的流氓球员在自己队中。国涛刚刚停球失误啊，球又交给了对方。全场比赛呢进行到85分钟，今天呢张玉宁一直在场上，包括吴曦也在。吴曦把球回传给自己的中后卫球员，分到左路，国涛拿球往前塞给张玉宁，张玉宁这球往回做。回到了吴曦脚下，一脚出球分到右路，这边呢右边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起高球了，禁区内张宁这球是一个扫射啊，这球呢其实没有吃好角度啊，那这球呢应该是射门失误，对方的门球的机会，重心有点后坐了啊，不好意思刚刚禁区内应该是吴曦的强点啊，
4: 确实也比较大。
3: 我们看看这边替补席上，我们继续换人啊，拜赫拉木要上了，替下胡涛，撤下一个左边后卫，上一个中锋啊。整体上来说，中国队阵型会推成一个4-3-3，这个是安东尼奥的背水一战。因为这个比赛呢，如果现在不能扳平的话，这个比分延续到最后，那韩国队将会晋级决赛。中国队在后场界外球，这球要更快的组织起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安东尼奥在场边是比较着急，示意大家呢快一些出球。中国队在后场的右路组织，回到中路，可以往左路转移。好，左路王玉栋呢已经回来接球，现在更多的是两个人在接球之后的配合。对方犯规，在中圈附近左侧的一个定位球机会，这球离门比较远，只能回传。中国队回传。阵型可以继续往上压一压，可以从后场往前起一起，左路这边呢是想打王玉栋身后，双方没有想好，对方是一个区域防守3-2，分到中路，这球没有停好啊，对方也没有停好，那这球呢在中场进行双方博弈之后，球权回到中国队，但是这球回抢的过程中裁判判中国队员犯规啊，但我看穆塔利夫其实这个啊回铲的这个还是比较干净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回传的，
4: 这球对方已经停出很远，
3: 这球其实对方已经失去球权了，双方是5-5的一个争夺球的机会哈。对，这是一个完全5-5的一个抢球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裁判反正给了对方球权。韩国队现在不着急了，87分钟啊，把球倒到后场，门将起大脚来到前场的左路，找到他们的7号球员队长严志兴，今天呢这个严志兴在左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威胁比较大，中国队的一个防守动作那变成了一个角球，刚刚是杨希面对对方的七号啊，这个是超龄球员24岁的严志兴，来自于英冠的斯旺西俱乐部啊。
4: 但今天下半场确实是让严志兴，
3: 整体上来说呢，对方这个7号球员10号球员和9号球员 在个人能力上呢，还是呈现出了比同年龄段的其他球员啊高出一筹的一个感觉。
4: 确实要说对方的个人能力。
3: 对方右路战术角球发了出来，中国队往前逼啊，你不急逼的话，他是不会着急的。韩国队把球往角旗带。这球想踢中国队防守队员身上造个角球，失误了啊！中国队门球机会。全场比赛88分钟，对方换人了，对方换上20号的一个替补前锋，换下他们的今天第一个进球的功臣林俊，林俊来自瑞士草蜢，身高1米93。换下这个前锋，更多是需要浪费一些啊，我们现在整个比赛的时间。换上一个身高不如他的20号的一个前锋啊。
4: 朴槿惠呢？这一次亚运会他第一次上场。
3: 对方这个朴槿惠是本届比赛呢第一次登场亮相，我们也看看这个球员上场之后的位置。韩国队呢现在更多是需要把这个时间消耗掉，而中国队呢现在需要把握住啊最后的比赛时间。中国队在右路的解围啊，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阵型前压之后，防线的压力就上来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攻守不太能平衡。就这支队伍呢，从安东尼奥接手之后呢，我们说打5-3-2，更多我们是一个打反击抓机会啊，亦或是和对方批到比赛最后时的一个战术打法。那现在这个整个的战术呢，在落后的情况下想更多的获得一些机会难度比较大一些。中国队在右路，对方呢是把球传了出去，中国队就快发被对方拦下，整个的球呢向前场推进啊，已经进入到了右侧的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看看能不能发一个大力的界外球。这应该是有助跑距离，徐斌是不是要发一个大力界外球？杨希知道这个禁区里好球，张宇宁有没有射门机会？禁区里乱战，全收是腿啊，两次的打门，这个球射门过程中我们队员在示意裁判，对方用手把球挡了出来，但裁判呢没有任何的示意啊。下半场比赛呢是补时4分钟，中国队在前场左路组织，更多人集中在中路，分到左路往内线去，对方靠住了这个身位，获得了一个防守的身位和球权。韩国队大脚的解围啊，现在这个整个的局面上中国队在围攻韩国队啊。全场比赛进行到了90分钟啊。好，中国队起高球，把球分到左路，这边第一点呢没有争到，球权在对方的脚下，张宁上去跟对方拼了一下身体啊。中国队其实这几场比赛呢对于人员的体能的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的。韩国队后场抛界外球回到中国队脚下，中国队呢把球快速的往前场输送，这球呢是没有传到自己人脚下，对方呢有一个大脚解围，但是中国队员呢这球往上抢的过程中，裁判应该示意我们犯规了，因为对方呢是右脚啊向外挑这个球，那对我们的王玉栋呢是从左侧杀过去去抢这个球，你会有一个看起来裁判看起来我们的脚在上往下走的过程。对方继续换人，换下今天第二个进球的裴俊浩，换上自己的18号球员，
4: 换上18号金明俊。
3: 18号金明俊呢上场之后应该是打这个裴俊浩这个位置，对方在这个时间点换人呢更多是消耗这个补时的时间。全场比赛呢现在还是91分48秒，中国队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来改写这个比赛的比分。对方门将发大脚，前场中国队争没争第一点的过程中对方犯规了，球权在后场，中国队要快速的把球往前踢啊，对方18号在挑衅刘浩帆，裁判上去示意啊，说你们领先就不要挑衅了啊。中国队李浩示意大家往前靠一靠啊，大脚，这球
4: 先把球
3: 第一点被对方争到，在球还在对方脚下，仓促中呢是解围出了边线啊。中国队在前场继续组织，现在对方2-1领先情况下呢，中国队想

0: 有没有犯规动作在争抢的过程中啊？这个拜赫拉姆和对方的五号的中后卫啊，有一个小的冲突。金智树和张玉宁今天在场上的这个身体对抗当中呢，不占上风。就他是来自于布伦特福德的一个球员，那以他这个身体素质，想在英格兰联赛里闯荡难度比较大。刚刚和穆塔利夫有一个互相争位置的一个啊小冲突。
1: 哎，就是这里。
0: 这个其实刚刚更靠前的一个点是，对方在防我们起高球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抬脚动作的犯规。裁判如果催这个拜赫拉姆犯规的话，应该往前追啊，追对方那个犯规，给我们个定位球。当然呢，这个某种程度说亚洲比赛的层面呢，一方面亚洲的足球水平啊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亚洲裁判员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也要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全场比赛呢94分钟啊，这个裁判应该会还有补时将近一分钟，不会太多。中国队在后场，吴曦拿球摆左路分，中国队可以起高球分到左路，王玉栋这边带球，看一下自己队友打个身后，这球传大了，
1: 球出了底线。
0: 那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说从比分上没有完全呈现出两支球队踢出内容，中国队今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在本届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很遗憾在先进球情况下呢，是被对方连扳两球，1-2输给韩国 U23 男足啊。但是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比赛任务，因为我们在出征之前呢，想法就是这届比赛能够进入四强，所以今天小伙子们整体的一个表现和整体的一个啊战斗力的一个凝聚力来说呢，还是值得去大家去赞扬的。就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来说，我们各个年龄段不断的进入四强，进入半决赛，乃至于进入决赛，当有几批这样的 U17、U19、U21 和 U23 球员能够成长起来，那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就会更多的期许他们的成绩哈。那今天我们的转播就陪伴大家呢，共同关注到整体上啊这场比赛的转播，陪伴大家就关注到这儿。那今天其实如果总结的话呢，我们说中国队在本场的表现，结合自己的这个小组赛表现来说呢，都是不错的。那现在是双方队员退场，在互相的示意。因为现在这支韩国队呢，我们说在整个亚运会上，他们的技战力和他们的这个争夺啊冠军的想法是最强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连续三届获得冠军啊，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免兵役的政策。今天的控球率上是45-55的一个控球率啊，那整个的中国队呢是射门数和对方呢是持平，都是没有任意球，然后呢双方的犯规数是9-8。这场比赛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激烈的，对方三次越位，我们一次越位。我们今天获到了2枚黄牌，对方呢是1枚黄牌。今天比赛呢整体上来说啊，我们24分钟当时那个进球，其实比韩国队在下半场进的2个球呢还更有一些啊战术的一些打法。24分钟的时候，当时中国队是张玉宁得球回做这个毛伟杰，毛伟杰呢是过顶球，当时是往前输送啊，毛玉栋当时停球呢停得非常好，进去呢打了对方的一个小门，就是门将的当下。35分钟的时候呢，韩国队角球，严志兴呢是角球，我们说李英俊1.93米的中锋在后点顶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死角啊，也是打进了一个进球。最后时刻呢，是对方还是在前场啊，他们一直很活跃的右路的球员，我们说严志兴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左路啊做一些，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右路进行一些这个攻击。他从左路发动了一个45度角的一个传身后球，这个球呢是跟上的右边前卫裴俊浩啊，在后点呢是离李浩只有5米之遥顶进了这个球。所以本场比赛来说呢，中国队稍显有一些遗憾。其实如果说的话，中国队可以把这个比赛啊再完美一些，就是通过更紧密的防守拖到加时赛。那拖到加时赛当中呢，对方应该会更加的紧张，乃至于进入这个点球时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李浩呢，在这几年的中超联赛当中，在青岛队的整个的一个防线上啊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呢，没有给我们的门神一个在门线上给予更多球队帮助的一个机会，是稍显有些遗憾的。那今天这个比赛

0: 现在呢，其实我们要向张玉宁、吴曦、朱晨杰啊三名超龄球员去致敬，因为他们三个这个在中场整体的一个中轴线的建立，给了中国队呢这场比赛比之前 U23 亚洲杯更好的一个整体架构的一个坚韧度啊。当然中国队现在问题就是，你像今天这个比赛，如果是没能够把比赛拖到最后的时刻的话，那这个比赛的确对中国队来说呢，在后续的想在逆境中想去翻盘，那这个办法呢就不是很多了。那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亚运会男足的半决赛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船，带船张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

风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第20届亚运会各项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每天都有多场精彩比赛轮番上演。
0: 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冠军。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李雯雯的对话。
2: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今天？
3: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2: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3: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举去，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2: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3: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的之后，然后我看了，卡达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2: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啊，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3: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2: 但我们还是要提一下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其实已经过去2年了，现在回忆那个晚上，觉得脑海里最先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3: 对于那些还好，现在可能这2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吧，然后之后真正告诉自己就是走下领奖台，真的从零开始吧，然后包括去年也比了去年的全运会，所以说对于巴黎我现在并没有说很多的印象，可能更多的印象现在因为大家总提什么下班了下班了，可能更多的印象说了就下班了，这个很印象比较深刻吧，因为大家都在提这个事情。
2: 其实在巴黎之前包括巴黎之后也都经历过伤病，也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期，你是怎么样撑过来的？
3: 其实最困难的我觉得是从全运会失利之后，我觉得这个从然后又来到了国家队是个新的环境新的周期，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其实这一年的备战都很困难，当我开始决定要打这个亚运会，从去拿这个要参加选拔赛拿资格，然后就到选上到备战，其实每一天都很困难，但是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要以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任何困难，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不要逃避问题就可以。
2: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或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3: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2: 其实你已经2次奥运会都有很不错的成绩了，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如果只看成绩的话，拥有很多运动员一辈子可能都难以企及的一个好成绩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3: 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我觉得每一位运动员到最后放弃可能都是因为逼不得已，我觉得能举肯定要都是要举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举重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以我还是选择在我能举的时候我要坚持下去。
2: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雯雯。
2: 其实外界只是看到了李雯雯拿到一块又一块的金牌，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为了站上最高领奖台付出了很多，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为了拿到这块金牌训练中有一些故事吗？
3: 故事有很多，我也不太想去说，因为不是我，其实我更多的还是说不要放弃，有目标就要去努力，有梦想就要去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因为当我决定再重返国家队新周期要再去努力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每一天不给自己留遗憾就好了，我短暂的目标是亚运会，把亚运会冠军拿好了，拿到了之后下一阶段我可能短暂的调整一两天再想歇下来的事情。
2: 如果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你要记

0: 续比下去的话，那个时候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你希望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
1: 哦，我不会想那么多，因为我只会现在目前想的，接下来可能是要把我们的奥运积分拿到，所以我只想着把积分拿到就好了。然后对于能不能去洛杉矶的结果，我觉得交给命运和天意吧。
0: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1: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0: 平时那些小队员会不会主动找你聊天？
1: 对，但是我更不会跟他们聊太多训练，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教练，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需要我帮助，我可以以我的观点跟你们讲，但是你们去采纳就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教练，有他们的想法，我只会把我的观点跟他们讲。更多的我觉得生活中我会跟他们去有一个很轻松的氛围，然后让大家训练之余很开心。
0: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她什么？
1: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恭喜李文文打破亚运会纪录，摘得金牌，成功解锁奥运会、亚锦、世锦赛和亚运会的大满贯。我们也期待其他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更多有关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期间水利方面都有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呢可以说是在加快推进。水利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同时呢，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将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坚持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来加快构建天地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高保真数字流场模拟数学模型系统，以及具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平台，构建国家水网调度指挥体系，力争在十五五末建成国家水网调度中心、大数据中心和流域分中心，实现监测感知、智能分析预测、前瞻决策支持，提高水网防洪、供水、生态等综合调度的管理水平。那么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呢，今年已经开工建设5个大型的灌区，实施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今年以来呢，累计灌溉供水呢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这个下粮产量占全国下粮总产量的88%。预测呢，晚稻等秋粮、冬小麦等越冬的农作物灌溉呢，需要大概700亿立方米。水利部门也是表示，已经做好了水资源的储备，全力予以保障。那另外一方面呢，在保证生态安全方面呢，水利部也表示将大力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巩固88条已复苏的这个河湖治理成效，启动第二批111条的母亲河复苏行动，让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主持人。
0: 嗯，好的，孔颖。
2: 新闻进行时，直通南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并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郭家坤表示，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违背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郭家坤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当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3: 嗯，好的，冯月。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李浩、王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立场，言犹在耳。郭家坤说，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9月28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社教节目中心、河北总站与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旅游协会协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中国成语典故之都邯郸市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此刻提示，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检测划定统一技术标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11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10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红。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求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12: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13: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12: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14: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13: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12: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13: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2: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15: 我要是4个酥皮
16: 了，都要了。
15: 对，
1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15: 我来3趟。
16: 好好好。
17: 老板。
12: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3趟才买上了列巴。
16: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12: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16: 我是满组合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的1溜1溜都排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都好啊，谁家的都好吃。
12: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10: 修路呢。
12: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10: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5公里才能进来。
12: 这有拖拉机，
10: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12: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10: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12: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18: 昨天也来过了，
12: 专程来的。
18: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12: 此时记者再拨打路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路园方向走去。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星竹、王博峰。
19: 早上7点，暖阳轻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20: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19: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20: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9: 这批金鲳鱼今年3、4月投放，当时只有5、6厘米长，经过6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1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2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20: 我兴奋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比较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性腺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那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9: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20: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东星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19: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20: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2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3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裂啊，是不是缺氧啊。
19: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 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守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这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附近呢，张玉宁得球之后回做给到王伟杰，王伟杰呢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找到禁区左侧的王玉栋，王玉栋得球之后推射得分，上半场早早进球。 这个剧本很多中国球迷都没有想到，但第33分钟韩国队马上扳平了比分，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沿着新的载出开出之后呢，给到了禁区中路，李英俊头球得分1-1，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么下半场开球之后呢，韩国队加强了左路的进攻，对方的颜志兴在左路的通道异常活跃，再加上他们在上半场入球的高中锋李英俊都给我们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66分钟，过去几场比赛发挥都不错的毛伟杰遭遇到
2: 到了脚踝的伤病之后，被穆海利夫替换下场。第81分钟，韩国队这边呢还是颜志兴在大禁区左侧内切送出一个后点的长传，躲在远门柱的培训后突然插上头球攻门，这个点我们漏了，2-1，韩国队就领先了。此后呢，安东尼奥也是换上了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球员伊木兰，换下了拦截型的徐斌，这也是我们主动向前的信号。但是非常可惜，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变比分1-2，不给韩国队无缘决赛。但这已经是亚运会足球比赛 改制之后，也就是只允许U23参赛之后，时隔28年，中国足球首次打入四强。当然，我们说有3名超龄球员啊。那么上次中国男足站上亚运四强舞台，还是1998年的曼谷。那年半决赛，我们是0-1输给了伊朗，季军赛呢是3-0战胜了泰国，拿到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个结果，安东尼奥的球队还是保住了非常高的上限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部分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颜志兴也好，李英俊也好， 他们的个人能力是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之上的。从优势的表现，我们经常会觉得中韩足球的差距在缩短，但是我们在正式比赛当中始终差一口气，没有扳倒对手的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距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亚运会我们的3名超龄球员是整个中轴线上的骨干。 同时呢，韩国这边今天想要大半场的颜志兴，虽然他也是超龄，但是他实际上只有24岁，而且他只是世界杯韩国国家队的边缘替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青年队的成绩不会平移到成年国家队。未来不管是让球员走出去，还是让我们的联赛质量提高，如何在成年领域去延续优系列的表现，都会是巨大的挑战。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的，张文。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今天，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话了李雯雯，我们一起来听。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
4: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5: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4: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举，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塔尔抓了120。
6: 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是拿了冠军。
5: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啊，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6: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或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4: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5: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 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

0: 李文文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文文，我觉得之前的李文文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文文。嗯，
1: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嗯，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0: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1: 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他什么？
0: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

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보정!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

0: 新鲜说。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3: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抽血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2: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3: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2: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3: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2: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4: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0: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3: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4: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3: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4: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0: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3个月出现了2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4: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10: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9: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10: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9: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华西阴雨持续，江南、华南多雷阵雨。五号开始，南方阴雨大幅消退。那目前位于副带高压外侧的华。

0: 西到江淮、江南等地啊，降雨频繁。实况显示呢，今天白天我国降水主要是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湖北东部、安徽、江苏南部、河南等地，有范围相对比较大的降水。其中安徽中部一带的降水呢最强。那十月一号开始啊，南方雨带南落，华南降雨呢也将有所增多，强降雨啊分布比较的零散。那贵州、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仍伴有强对流天气。二号，江南、华南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的中雨为主，贵州北部有大的暴雨。三号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南方强降雨是再次的发展增多，那云南、贵州到湖南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不过四号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雨势减弱，那五号冷空气占据主场哈，南方的阴雨呢大幅消退。而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呢，受到高空冷涡东移的影响，近两天有弱的降水。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一带呢有降雨，山区还可能有降雪。二到三号，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等地呢还将有小的中雨过程，内蒙古东部局地可能有大雨。那么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朋友们呢请关注最新预报，防范降水对出行出游等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后方天空烟雨弹奏，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天上午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郭家坤说，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的科技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科技产品，搭建起各国共同攀登的数字阶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

行，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当地时间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洛杉矶奥组委29号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0: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狮子馆对外开放，狮王一家霸气回归，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打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0: 农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3: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2: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4: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4: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0: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7: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6: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8: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6: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9: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6: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0: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6: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1: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6: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6: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

0: 仍存在一定困难。
1: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

0: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济宁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1: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就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0: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宁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5: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5: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4: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5: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4: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5: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

0: 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0: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政部近日公布了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民政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15-5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覆盖率达到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60%，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到70%。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率达到60%，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达到80%，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保持100%，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率达到50%， 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的社会组织占比达到93%等多项主要发展指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近期持续阴雨天气，降雨重叠度高，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6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电影《国庆档》明天将正式开启，截至今天15点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根据这份协议，所有训练部署前沿模型的企业均需建立完善的内部流程和管控机制，确保技术按预设目标运行。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属自愿性质，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上半场第22分钟，中国队毛伟杰助攻王玉栋单刀推射破门。第33分钟，韩国队开出角球，李英俊头球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2分钟，韩国队裴俊浩后点包抄头球破门反超比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位于河北北部至黑龙江西部一带，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聚焦，法国阵风新机型或于2034年问世，战力如何？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指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郭家坤表示，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0: 在欧洲多国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陷入停滞之后，法国方面近期传出战斗机领域的新消息。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表示，代号阵风 F5 的新型战斗机有望在2034年左右问世，2035年推向国际出口市场。
1: 那么在欧洲下一代战斗机合作预测的背景下，法国这款新型战斗机能否成为未来欧洲空中力量的主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据了解，德国、法国、西班牙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于2026年6月被叫停，法国因此面临未来空中力量空档，深度改进的阵风 F5 就成为优先备选方案。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法国加速推出这款阵风新机型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
6: 法国确实有一些现实需求，比如说核威慑的刚需，法国在这个项目上要搭载新一代的空射高超声速的核导弹，同时呢，战场生存能力也要升级。另外，法国也希望通过阵风 F5 来保全本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权利，或者说发展空间。过去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这个项目长期由于达索与空客在主导权份额等方面的争执不下呢，步履维艰。现在呢，法国通过深度改进阵风， 可以保住自己在战机及其关键项目研发领域的充分的权利，另外也可以通过这种改进延续外贸市场的份额。
5: 那么相比现有的阵风 F5 会有哪些升级？这款新机型是否意味着法国将拥有五代机或者准五代机？王亚南认为，
6: 其实 F5 的升级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包括雷达要升级成新一代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啊、目标处理能力啊、抗干扰能力都会大幅提升。同时动力领域呢，要换装新的 M88 改进型发动机，高速性能和重装挂载能力呢，包括航母弹射起飞性能都会有改善。在航电和电子战能力方面呢，包括使用全新的数字版的电子战的套件，特别是在 F5 的基础上还要为它研发深度整合的隐身无人僚机， F5 可以充当无人僚机的指挥节点。在武器方面增加新的高超声速的核导弹，那这样它的攻击能力呢和核威慑能力都会有所提升。但是尽管如此呢， F5 仍然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五代机，它本身不具备隐身能力，而是试图通过电子战能力包括增加隐身僚机的方法来依靠体系弥补单机的固有性能短板，所以它顶多算是接近五代机的4++战机。
5: 法国方面表示，这款新阵风的进度目标是赶上2033年到2035年之间的节点问世，计划从2035年起面向出口市场。那么

0: 阵风 F 五项目能否按期落地？王亚南分析。
1: 现在来看呢，2034年完成定型是有希望，但是很难在当年实现量产交付。阵风确实是个成熟平台，研发的风险确实比开发一款新飞机呢要低，但是瓶颈也同样突出。第一就是预算的问题，这个项目呢预估的研发成本可能超过50亿欧元。现在法国在国防领域需要大量投资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说航母的升级，包括核力量的整体现代化，很多重大的国防项目叠加到一起，那么军费资源肯定互相挤占。第二个瓶颈在于供应链，法国它的新的一代的发动机，新一代的相控阵雷达，包括新一代的电子战系统，那都得全新研制。虽然过去有一些基础，但是供应链和研发能力呢，体量是有限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些体系协同的难度也不小。那因为 F5 要加上中程僚机，还要加上未来的战斗云系统，机载 AI 包括它的电子战系统，多机组网的协同能力加在一起，整个系统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0: 王亚南进一步分析，如果阵风 F5 能够顺利问世，不仅会为法国军工出口带来利好，也将深刻改变整个欧洲的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
1: F5 如果能够研制完成的话，它对中东和印度等现有的客户呢，会继续保持吸引力。客户不用像采购 F35 要接受美国的对外军售条款这样的限制。它对于欧洲下一代战机的路线呢，有这样两个影响。第一个是它可能会标志着欧洲防务工业的进一步走向分裂，德国大概率会转向和空客继续合作，或者干脆外购美国 F35， 而法国则走向了依托阵风深度改进加上体系化这样的路线，欧洲统一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设想短期内就基本落空了。在技术沉淀领域呢，可能 F5 的研制会为法国未来所谓的六代机或者说其他的新的型号储备重要的技术，但是法国能否有能力在规定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完成这些技术，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如果能够迈过这一关，那么法国在未来战机的发展领域可能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空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的一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6: 一年内三进洲际大赛四强，中国足球又有希望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看完这场球，大家虽有遗憾，但并不憋气。很多人都知道啊，亚运会里的韩国队那是惹不起的。这次到日本的韩国亚运男足有不少留洋的球员，单单中韩之阵的首发里数一数就有五个，像效力于英超布伦特福德的金智树、英冠托斯克城的裴俊浩、葡超阿洛卡的李朱贤、英冠斯旺西的颜志兴、瑞士超草蜢的李英俊。当然了，有人说我们阵容里也有效力海外的球员，徐斌那不是狼队的吗？但实话实说，徐斌去了英国之后很难打上真正的比赛，状态其实反而有所下降。单看阵容，中国队和韩国队并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呢，也没有大到说我摆出铁桶阵还能让你在禁区予取予求的程度。先扎好篱笆，再寻求打快速转换的机会，这就是安东尼奥执教的 U23 国家队和亚运队充分了解自己能力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亚洲范围内的这些常规的杯赛要打进四强，实际上啊，只需要通过四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一场淘汰赛。安东尼奥带 U23 在一年内打的这两次洲际大赛，U23亚洲杯首轮中国队0-0 平伊拉克，四轮1-0。

0: 战胜澳大利亚，末轮0-0战平泰国，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半决赛3-0战胜越南。打到亚军，实际上90分钟内啊，咱们就赢了两场球，其中一场硬仗是对阵澳大利亚，第二场呢则是我们传统认为中国队可以用实力赢球的东南亚对手。再来看本届亚运会，首轮中国队2-1战胜了朝鲜，次轮0-0逼平了伊朗，末轮0-0战平了阿联酋，四分之一决赛3-0战胜了泰国队。发现没有，这两届杯赛之旅同样都是90分钟内赢两场球，同样都是一场胜仗一场对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赢在变阵，他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 B 方案，由会计文啊、伊木兰啊这样的05年龄段的技术型球员来接管比赛。而最终赢下的硬仗，比如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就像是拳击比赛一直抱着头被击打的拳手，靠的是抗击打性。我们最终不是通过打败了别人，而是通过没有被打倒站到了最后。这两届大赛你一观察，能够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中国足球在 U23、U21 层面稳定地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摆脱了范志毅的名言输完泰国输越南的窘境。理论上说，稳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咱们就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是由三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的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防线球员，而05年龄段以及现在 U17 的09年龄段球员将会成为国足进攻线上的核心。这三批人凑在一起，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未来中国队主力阵容的一个雏形。第三，有一特好的现象，就是这批00后、05后球员身上几乎看不到前辈打平就能出现最终饮恨的心理问题了。连续三届大赛，我们几乎都在成绩压力下正常发挥了水平，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安东尼奥率领的03年龄段，甚至在多场比赛都是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用意志力磕下了胜利。在青少年阶段，这种靠团结、靠意志赢球的肌肉记忆，会帮助一批球员在面临世预赛真正考验的时候，不出现心理的塌方。希望聊完了，接下来就是难听的话了。亚运会里面啊，咱们表现最出色的球员还是三位超龄，而韩国队今天闪耀全场的颜志星虽然也是超龄，但人家是02年出生的，他24岁，也就超了1岁，而且他在目前的韩国国家队里也只是替补球员。中国足球和真正的亚洲前四，甚至是前二，也就是决赛水平，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事实上，青年队的成绩不会自动继承给成年国家队，中间隔着联赛质量和留洋通道两道关卡。只有国内联赛真正具备高强度、快节奏的对抗环境，同时我们有更多球员走出去，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历练 ，U 系列的突破才可能转化为成年国家队持续的竞争力。这两条腿啊，缺一不可，且都有很长的路要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中，北方凉意重，南方现秋意。那目前呢，正在影响我国的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存在感还是比较强的哈，带来明显的大风和降温。今天啊，降温是波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东北地区多地，普遍降温4到10度。陕西、山西、河北部分地区降温还超10度。那么今天白天，北方多地午后气温下探到低点，像北京今天午后的气温是持续不足20度。那10月1号，也就是明天早晨啊，北方寒凉加深，最低气温会集中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像呼和浩特0度，太原1度，冷如初冬。那西北地区、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也都只有个位数。那么北京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就是只有9度。 紧接着10月1到2号降温呢还将继续是南下深入南方，1号河南南部、湖北、湖南等地降温4到10度，2号江南多地的气温是继续下降2到6度。那1号白天，黄淮到江南最高气温将集中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像郑州呢最高气温就是降到20度。2号早晨啊，北方冷，南方凉，还将继续。大江南北大范围的气温呢继续刷新低。不仅如此，10月4到5号还将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南下。那么今后7天，在这两轮冷空气的接力影响下呢，北方凉意重，南方现秋意，请朋友们注意气温变化，假期出行出游及时调整着装。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谢谢景睿。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据分析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
1: 从明天0点起至7号24点，我国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2: 明天起，一系列新规将开始实行。明天起，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开始实行，标志着网络空间执法监督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
1: 明天起，还有多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行。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
2: 体育方面，10月1号，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目前中国队稳居金牌榜第一。排球、攀岩、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等多场赛事值得关注。
1: 明天起到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正在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明天将在首创钻石球场日场第一场亮相。
1: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把关注点啊从热闹的地球日历上挪开一会儿。
2: 嗯，
1: 隔壁那颗飘着铁锈色沙尘的红色星球今天翻完了旧年的最后一页。
2: 哎，是哪颗星球呢？根据欧洲航天局发布的消息，地球时间2026年9月30号，火星正式完成绕太阳的一轮公转，踏入了它历法里的第39个新年。这也是人类沿用至今的火星年技术规则下它迎来的第39次跨年。
1: 不少人呢可能第一次听说哈火星年。
2: 是的，
1: 其实呢火星的过年节奏啊和咱们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它的技术惯例呢从1955年开始，首个被正式记录的火星年开场就撞上了1956年席卷整颗星球的大沙尘暴，算是开了一个相当有火星特色的年头。
2: 换算下来的话，一个完整的火星年要走满687个地球日，差不多是地球年的2倍了。那拆成火星人自己的日子算呢，一共是668个火星日，每一个火星日的时长是24小时39分钟，那比我们的地球日呢要慢一点啊，多了39分钟。
1: 所以说按照现在通用的火星历法规则来推算，下一次火星跨年也就是第40个火星年，我们就要等到2028年8月17号了。
2: 那我们在这儿也遥祝火星新年快乐。
1: 同时呢，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举国同庆，家国安康。
2: 晚高峰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尽享美好假期。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0: 力争到15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0: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十五五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

0: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基础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

0: 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三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十一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订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急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

0: 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0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海区域深雪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1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是

0: 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3: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2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2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4: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5: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 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一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7: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8: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7: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9: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5: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8: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7: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0: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5: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7: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6: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8: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6: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 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9: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

0: 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3: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7: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1.5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8: 一开场

0: 上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1: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0: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第一次来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7: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6: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 就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8: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8: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9: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10: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0: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11: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11: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 购票资格。
9: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3: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14: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13: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15: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13: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16: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13: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17: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13: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9: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18: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19: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18: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 可能很难坚持。
19: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

0: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0: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2: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的飞条就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

0: 规模记录。
1: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9月30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巍峨，八个闪着金光的大字凝聚着革命先烈的血与魂，也镌刻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敬仰。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纪念烈士是为了铭记历史，也是为了学习传承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宝贵精神。今天中国烈士纪念日，我们一定要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正是他们用鲜血染红旗帜，用生命照亮来路。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晚上，我们就从一代干粮的故事开始说起。这是一个发生在红军长征路上的故事。有一天，部队走到一个叫毛儿盖的地方。

从毛儿盖再往前走，是一片一眼都看不到头的草地。小朋友，我一说草地，你是不是就想到了公园里或者露营时的那种草地了呢？一片一片矮矮的绿绿的小草，就像铺着绿毯子一样，干净又好看呀。不，红军叔叔那个时候要过的草地可不是这样的。在那一眼都望不到边的大片草地上，没有村庄，没有道路，连一棵树也没有，长着的只是又高又密的野草，还有很多很深很深的烂泥塘。人要是一不小心掉到烂泥塘里，就会越陷越深，淹死在稀泥里。草地里的天气反复无常，一会儿迷雾重重，一会儿又风雨交加，一会儿阳光灼热，一会儿又下冰雹。到了晚上，红军战士们只能坐在湿湿的草地上，背靠背取暖，度过漫漫长夜。然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吃的。过草地以前，部队在毛儿盖这个地方弄了一些粮食分给了大伙儿，好在路上吃。可是部队人多粮食少，一个人才分了三四斤烧麦子。大家就把这点烧麦子看得真真像宝贝一样，把它小心翼翼地装在个小布口袋里，就出发了。经过几天行军之后，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红军战士们随身带的粮食已经快吃完了。为了弄到吃的东西，红军想了许多办法，有的利用休息的时间去挖野菜，有的把皮带和其他一切用皮做成的东西放在火上烧，然后放在锅里煮软了吃。再到后来，实在是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有些战士甚至把纸吞进肚子里充饥。严重的饥饿使红军战士的身体越来越坏，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倒在草地上牺牲了，有的同志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有一天，红军叔叔们正在很深很深的水草里走着，忽然听见前面有小孩哭的声音。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位阿姨带着两个小孩，他们都是又黄又瘦，已经走不动了，小孩饿得直哭。有的红军叔叔就把自己口袋里的麦子分了一些送给这位阿姨，就又接着往前走了。走了一会儿，大伙儿发现一个叫谢义仙的叔叔不见了。他到哪儿去了呢？大伙儿正着急呢，谢叔叔从后边赶上来了。叔叔们都问他：哎，老谢，你怎么落到后头去了？不舒服了吗？哎呀，没有，我看那两个小孩来着。你认识他们吗？不认识。大人是好说，那两个孩子没有东西吃，怎么受得了呢？红军叔叔听了谢叔叔的话，心里都很难过。自从那天以后，谢叔叔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帮大家烧水，现在呢，只要一放下背包，他就一个人走到别的地方去，等大伙儿吃完东西他才回来。要是问他吃了吗，谢叔叔就拍拍肚子说：吃饱了。头几

0: 回，谢叔叔这样说，大家还相信。时间长了，别的红军叔叔发现，原来一到吃东西的时候，谢叔叔就一个人到别处去找野菜吃。有的时候找不到野菜，就喝凉水。班长就跟谢叔叔说，不能老吃野菜呀，还是多少吃点粮食吧，要是不够，大伙这儿可以凑一点儿。谢叔叔说，不用，你放心，我这背包里还有不少麦子呢。从这以后，谢叔叔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走路的时候直打晃。那个时候红军叔叔都很瘦，谢叔叔尤其瘦得厉害。有一天，谢叔叔实在是支撑不住了，走一步喘一喘，走几步歇一歇。班长看他实在是跟不上队伍，就扶着他走在后面。走了没有多远，谢叔叔就倒下去了。班长赶紧抱住他喊，谢一仙，谢一仙。谢叔叔慢慢睁开眼睛，小声地说，咱们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小孩不知道怎么样了。班长说，听团部送信的同志说，那位妈妈带着孩子也跟咱们队伍过草地呢。谢叔叔听见这话，微微地笑了一下，就闭上了眼睛。谢叔叔牺牲了。红军叔叔在这块草地上走了六天，再过一天就走出草地了，大伙儿都很高兴。这一天，跟谢叔叔在一个班上的叔叔们看见那位阿姨领着两个孩子站在路边，一个劲儿的东瞧西看的，大伙儿就跟他打招呼。阿姨走过来问，请问谢同志在吗？叫谢什么呀？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姓谢的同志呢。唉，我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问他几次他也不说，要不是他留下这条干粮袋儿，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呢。说着，阿姨拿出了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干粮袋子，上面用白线绣着一个谢字。红军叔叔一看，这不是谢一仙同志的吗？怎么到他手上了呢？还没等大伙儿问，阿姨就说开了，谢同志可太好了，那天他看见我跟孩子们饿得不行，他就把自己的干粮袋给我了。我哪能要呢？我说粮食就是命，你没有粮食怎么走路啊？他说他好办，他说你的孩子不吃东西不行，说着他扔下干粮袋就走了。我怎么喊他也不答应，问他叫什么名儿他也不说。唉，多亏了这些干粮啊，要不我们娘仨早就饿死了。阿姨说到这儿，大伙儿都明白了，谢一仙叔叔那几天不吃东西，原来是把粮食送给这个人了。阿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同志，出了什么事儿了？请问谢同志在哪儿呢？大伙儿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一位叔叔说，他牺牲了。阿姨一下子愣住了，她哆哆嗦嗦地紧紧抓住那条干粮袋儿，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到了干粮袋上。大孩子扯着妈妈的衣角说，
1: 妈妈别哭了，叔叔说咱们今天就能走出草地了。
0: 妈妈弯下腰对孩子说，唉，今天就要走出草地了，孩子们可要记住啊，咱们的命
1: 是红军叔叔用生命救出来的。
0: 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啊？你也许会问，什么是长征？长征25000里，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如果你们学校操场跑一圈是400米，那么25000里要跑30000多圈，而且不是空着手跑，是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一座山，趟过一条一条河。红军翻过雪山，山上的雪比你们冬天看到的雪厚得多，冷得多。有的战士穿着单衣，脚上裹着破布，一步一步往上爬。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呼出来的气马上就变成了冰。有人走着走着就坐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走过沼泽，那泥潭像一张大嘴，表面看着是草，一脚踩下去，整个人就往下陷。旁边的人伸手去拉，有时候两个人一起陷下去。他们还被敌人追着、堵着、围着，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前面是堵截，后面是追赶，两边是包围。可是他们还是走出来了。小朋友，在今天我们一直说要学习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什么？它不只是草地上的那一个故事。那么多人，那么苦，那么难，为什么他们没有散？为什么他们没有跑？为什么他们一步一步真的走到了？因为他们心里有别人，不是我要活下来，是我们要一起活下来。他们心里有方向，他们知道自己往哪里走，知道走过去天就会亮。他们心里有明天，他们知道自己吃的苦是为了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吃这样的苦。小朋友，你还是孩子，我们不是要你去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好好吃饭，不浪费粮食，好好读书，锻炼身体，照顾好自己，好好对身边的人，就是对前辈最好的回答。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小喇叭就像一个装满故事的魔法口袋，今晚我会和大家一起打开它，在好听的故事里收获快乐和勇气。
2: 亲爱的小朋友，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你收听一个暖心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是由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老师创作的，故事的名字叫《明天树上长橘子》。小老鼠的妈妈栽了一棵橘子树，小老鼠很高兴，它最喜欢甜甜的蜜橘了。小老鼠问妈妈：妈妈，明天树上结橘子吗？妈妈说：哎，不会的，孩子。小老鼠站在比它高好多的橘子树下，心里老想着蜜橘。它把小爪子噙在嘴里，想啊想，想了一天。它想，也许后天会结橘子的。第二天，小老鼠又问妈妈：妈妈，明天树上能长出橘子吗？妈妈说：孩子，不会的。小老鼠很着急，围着橘子树转了一天圈儿。他想，后天呢？后天可能会长出橘子吧。第三天，小老鼠又去问妈妈：妈妈，明天一定会长出蜜橘吧？妈妈说：孩子，别做梦了。小老鼠在橘子树下急得直跺脚，它一边跺脚一边喊：加油，小橘子，加油，快快长。第四天，小老鼠高兴地说：妈妈，我给橘子树加了一天油，明天它该长出橘子了吧。妈妈笑着说：加醋都不行，你还不如给它加点水呢。小老鼠想：对呀，它口渴了，口渴就没劲儿长了。于是小老鼠拿了一个小汤勺给小橘树浇水，水一点儿一点儿流进泥地里去了，小老鼠好开心。哈哈，这一次小老鼠再也不问妈妈了。第五天，小老鼠告诉兔子阿蹦：嗨，阿蹦，我的小橘树明天长橘子。阿蹦告诉了花狗默默，默默告诉了小花猫。就这样，小伙伴们都知道了小老鼠家的橘树明天要长橘子。第六天，妈妈不在家，小老鼠早早地起床了。它站在橘子树下，想看看橘子树到底是怎么长橘子的。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小伙伴们也都来了。他们等啊等啊，天都黑了，橘子还没长出来呢。小伙伴们都走了，可是小老鼠还提着一盏小灯笼站在橘树下。他说：橘子快出来吧，橘子一定会长出来的。一只猫头鹰飞过，他看见了橘树和灯笼，便兴奋地喊起来：哎，蜜橘，橘树结出蜜橘了。小伙伴们又来了，他们没有看见橘子呀，只看见小老鼠提着灯笼站在橘树下。 阿蹦看着橘树，再看看小老鼠提的灯笼，说：
3: 嗨，
2: 明天，明天的明天，橘子一定会长出来的，我们陪你一起等吧。不一会儿，橘树下亮起了好多好多灯笼，远远看去，就像橘树上结满了橘子。哦，美极啦！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天就是国庆节，楚楚姐姐在北京提前祝你国庆节快乐。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

0: 前有砖，待成正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

0: 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9: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9: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卡 彩铃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

0: 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8: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8:44，机场接到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应急准备。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息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据以色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消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门尚未排除这是一起安全事件。据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方面消息，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但所有乘客最终安全无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技术指南国家标准明天起开始实施。这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的基本原则、循环产业链、可回收利用资源种类、循环利用途径及定向循环利用技术等。标准的实施将推动循环经济模式在废弃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的落地实施，推广废弃锂电池定向循环技术，引领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全面完成。二号坑展厅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澳门特区行政会近日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部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法规自10月1号起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3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核实，在这3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邮轮和一艘原油邮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比赛中，中国队在复合弓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和

混合团体比赛中获得两银一铜。这是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再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8:31，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发生4.3级左右地震。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施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明天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孙亚飞你好。
2: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2: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0: 这里面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2: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

0: 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1: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0: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楞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你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脱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哈，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

0: 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样，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样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样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的，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色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啊，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
0: 是的，
1: 对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0: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纸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啊，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谷六零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那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1: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

0: 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1: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机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0: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1: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0: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1: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残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的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1: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

0: 那他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他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他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他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4: 孙亚飞你好。
5: 嗯，何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荆棘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纸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 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4: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了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啊，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啊。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4: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啊。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4: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啊，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
0: 是，
1: 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版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

0: 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的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的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稠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 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啊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那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 都是给他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的。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儿，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3: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 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这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

0: 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二三十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样剧烈的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

0: 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啊，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脚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U23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出去，他甚至说能够

0: 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一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一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一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一栋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1: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啊，年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在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显示打成个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敏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偷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呢往前怼了一下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0: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权啊，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刚郝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

0: 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严志星，就是那个七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没有这些欧洲的球员回来，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实力，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1: 他的严志星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着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两场比赛，他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和我们会是这个四强的，他比我们少打一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5-3-2，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这截图跟大家说呢，想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得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0: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是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哎，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 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哎，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地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摁着你打，不是完全说哎，这个比赛90分钟我有70分钟是摁着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把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 U23 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地研究你，他差点这个比赛就没有拿下来，差点就被拖入加时。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队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嗯，其实对方呢今天这个犯规数啊，包括 黄牌数都不比我们少，就证明对方其实这比赛打得也很吃力。包括我们今天是射门次数以及射正数呢，跟韩国队相比呢也不落下风。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就是现在 U23 作为我们 U 系列的最成功的一支球队，他们即将脱离 U 系列的序列了，就是他们要和老大哥们会师国家队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个梯队 U19 啊 ,17 啊，包括现在正在打和平杯的 U16, 对吧，现在都在呈现一种这个中国足球在慢慢复兴的一个局面。怎么看这些年轻人来到这个未来的国家队之后，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五后卫体系能带到未来的国家队当中吗？就我们说邵阿姨指导这个现在的这支带领的国家队，能不能从这个 U23 身上找到一些可取之处啊？
0: 我觉得首先这一支亚运代表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应该进入到国家队，甚至说有一些球员要出现在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你比如说王玉栋，这是100%的，胡和涛这也打过世预赛了，包括毛伟杰这个赛季进步真的是非常快。自从改打这个边后卫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球员打边后卫还是挺靠谱的。包括刘浩帆、杨曦、李浩，我觉得这六个人吧，未来应该出现在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就是国家队你总共上场11个人，U23国家队我觉得占5到6个。另外像蒯继文、拜赫拉木、伊木兰、贺一然这些人也都应该陆续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哪怕没法说绝对的主力，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轮换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些球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得在联赛当中有更多的出场。就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毛伟杰受伤之后换上了穆塔利夫。穆塔利夫其实过去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力的位置的，安东尼奥也很欣赏他。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代表成都荣城只出场了7次，一次首发都没有，他联赛踢得非常少。你看他上去之后这个比赛感觉、比赛状态就跟他过去在 U23 国家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拜赫拉木啊，他在这个荣城队其实出场也并不是很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他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如果说你说咱就再拿穆塔利夫举例子，他现在的这种表现是没法让邵佳一把他招入到国家队当中的，哪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到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 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条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一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
1: 嗯，

0: 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百分之百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 U23 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一样的。这应该说也给现在的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字号队伍，找到了一个踢这种亚洲比赛、踢这种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先守住，面对强队打反击，面对弱队我们也可以加强一些控制。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通过 U23 亚洲杯，通过这个亚运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已经把这个检验真理检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去移植过去的。
1: 嗯，就是你现在未来的 U23 的球员进入成年国家队之后呢，这些球员最起码对这套战术呢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呢，像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通过短期和 U23 会合，你发现这些老将在这个阵型中也能发挥作用，对吧？那就证明这个阵型呢和我们现在已有的比较强的球员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加一指导现在更多还是在试啊，看看通过这些热身赛，在重庆的比赛能够给国家队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像赵宇，你这个是深耕啊一线的，就这么点人，就是你不用找，就你找来找去就这点人，能踢的什么水准的，就你大概心里清楚，球迷心里也都清楚，就你翻来覆去就这么五六十人，扒拉扒拉就他们，如何把这五六十人的技战力通过一套战术完全的给释放出来，这有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那现在就要说安东尼奥了啊，这个 U23 系列的这个比赛任务快要完成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首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呼声啊，是吧？安东尼奥直接去这个国家队吧，这些球员你也熟，反正就把这些球员移植过去，再加上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那就带着国家队去踢亚洲杯，踢未来踢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有整个教练团队，虽然说这个邵佳一可能过去在重庆带队的比赛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吧，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还，但既然有这个国家队教练班子，你就没法说立刻让安东尼奥过去去带。那安东尼奥其实中国足协，我这两天通过我的了解啊，也跟一些相关人士有一些交流，首先安东尼奥会继续留在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过去的 U23 亚洲杯包括这次亚运会他带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足协肯定会把他留下来。那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带这个国奥队，就是2005-2006年龄段，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久尔杰维奇带着这支球队冲击世青赛，差了一场比赛没有进去的这批球员，这支队伍。那么其实安东尼奥过去在带 U23 国家队的时候也招入了很多2005-2006年龄段的球员，他对这批球员也是非常熟悉。那未来可能国奥队现在还没有组队，还没有竖旗，等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奥队的组建竖旗就应该开始了，到时候安东尼奥自然就过渡到国奥队的主教练，带着球队去冲击2028年的这个美国，在美国举办的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名额亚洲只有两个啊，对于任何一个教练带中国队想要拿到这个两个名额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可能中国足协如果说让安东尼奥去带这个亚运会国奥队，那可能也不是说你必须得完成这个冲进奥运会的任务，只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培养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踢更好的比赛吧。
1: 就我们说比利时足球之所以强，比利时我之前了解啊，通过这个和比利时合作中国的青训机构，他们跟我讲，比利时各级 U 系列踢的都是一套阵型，就打法都是相同的，这样呢任何队员往上一级上调的时候，你都会感觉无缝的能衔接到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中国足球现在也需要这个，就某种程度说安东尼奥要深耕这一点，你带几批队员就踢这么个5-4-3-2，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6-7年之后就会出现一支全队都会踢5-4-3-2的国家队，就是一支当打之年的国家队，这有可能还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不排除中途啊，我安东尼奥就升到国家队了，但我个人感觉不要，就让他这么深耕啊，就这么U19、U17、U16一代代的带。

0: 这个其实，把这个功夫做好，对中国足球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前提是肖家一指导那边呢，有可能这个战术要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呢逐渐的成型。好，好，今天呢，感谢赵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成时刻。目光转向亚运赛场，那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昨天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中国举重队在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4: 你好，晚上好。
0: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4: 好的，就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他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就是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等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

0: 因为何跃进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挺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179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六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3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运会来看呢，可能对我们将来逐渐的会清晰我们将来所派的级别，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当然这次比赛也暴露我们的不足了，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些级别虽然取得了金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成绩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这次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很好的去总结，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创造优异成绩。
1: 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拆散了，就是变成两支队伍了，一支队伍来打亚运会，一支队伍呢应该去打这个世锦赛。这方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果这两个队合成一个队的话，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奥运会上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啊？
0: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举重队啊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训练指标和备赛指标，所以这次呢我们派出亚运会的选手啊，应该讲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的选手。当然这里有个别队员可能会去也要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比如说我想，因为现在中国举重代表队还没有公布世锦赛名单，我想呢比如说61公斤的杨柳月，还有我们这个男队的何跃基、刘欢华，有可能我们他还兼顾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优秀选手，比如说我们女子的86公斤级的廖桂芳，她可能就要存在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她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级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选手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1: 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就给我们吓一跳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就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0: 朝鲜队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将近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

0: 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他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他的女队的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8个级别，他获得6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我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两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宪京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她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男队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男队，我们只取得1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0: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云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1枚金牌。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队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统治级的群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他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啊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啊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 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她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比如是110。

0: 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哦，只有一个。
0: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哦，不，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就是只有
0: 以积分为标志。
1: 哦，那就是只有一个男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0: 对，
1: 根本跟级别没关系，是吧？
0: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
1: 员。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0: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1: 就是。
0: 才没有，
1: 所以亚运会上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1分了，有的人积3分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哎。
1: 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6个级别4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0: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1: 双保险
0: 参赛名额，对对对，
1: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啊。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5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也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应该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哈。好，
0: 对，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15五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同时维持针对重庆、陕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重庆、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至今天20点，经铁路有关部门组织检修人员到铁路线上进行全面安全排查，受地震影响的列车运行秩序已逐步恢复。当地时间9月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在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事件。卡茨表示，几名以色列乘客强行闯入驾驶舱，制服了恐怖分子，并亲手将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这才挫败了这起阴谋。卡茨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信息，该名恐怖分子的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通报称，9月16号以来，洪灾已波及全国43个府及首都曼谷，超过323万人受影响，造成24人死亡。截至30号18点，仍有29个府及曼谷存在洪灾，约319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第5人格决赛，中国队2-0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再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为不同年龄段学生使用 AI 划定红线。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指南提出，小学阶段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到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哎，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桶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了就现在那个二号地主，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山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个钉子，那大遗。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他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敬畏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0: 其中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0: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累，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2: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3: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就是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4: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 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5: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0: 相伴。
1: 弹射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3: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 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9: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3: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三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块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3: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0: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鞋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刚才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生前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

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屋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屋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4: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米，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4: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周线，就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2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3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0: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 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英剧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4: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这是重点啊。在这里呢，风尚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风尚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0: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5: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老特盖遗址啊。老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0: 老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铁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5: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河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老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河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老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当中。
0: 老特盖距离牛河梁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6: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 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冈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冈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6: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7: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长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3: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

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估计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鹬为犁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陆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

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击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在那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老爸，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叫黄舒，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0: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
1: 做那个噩梦了，
2: 他才是个六岁的娃娃呀，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就那么炸死了。
1: 妈，别想了啊，都过去了，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2: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1: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
2: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1: 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她从工作中退了下来。从那之后，她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她渐渐忘了自己，忘了家人。每天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为了听懂她的话，我翻开了她的工作笔记。妈妈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她工作60年来所有的工作笔记，他们像路标，指引我走进妈妈的世界，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她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3: 黄老师，讲台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
4: 嗨，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拼国家奖。
3: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4: 我这就去找赵所。
3: 等您好消息。
4: 赵所。
5: 小黄，你来得正好。
4: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5: 报告都写出来了。你想搞 CPU？
4: 对， CPU 是芯片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必须攻克的娄山关呀。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家队，核心技术要是让别人领先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可是这个预算……
4: 搞芯片研究确实烧钱，您就想想办法争取立项。赵所，您还记得当年一起攻克156组件计算机那会儿吗？灯火通明156，哎呀，真是怀念呢。赵所，再大干一场吧。

0: 小黄，你先坐。
1: 怎么了？表情这么凝重。
0: 小黄啊，你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
1: 赵所，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0: 哎，上面已经决定了，正式撤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
1: 什么？要撤掉我们科室？
0: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刀刃？我们不是刀刃，生产收音机是刀刃。
0: 市场经济优先嘛。
1: 赵所，您桌子上还放着硅片呢，您知道这些线宽意味着什么？10万分之1厘米的差距就是10年的差距，现在停了的话，10年、20年都追不回来呀。
0: 我懂，可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芯片产业投入高，周期长，国家肯定要把资金投入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嘛。
1: 那我们的科技产品怎么办？永远靠外国芯，永远购买？
0: 芯片研发不会永远停滞的，发展有先后嘛。现在国内造不如买的呼声很高的，关键是外国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也得看看市场，不能永远在象牙塔里呀。
1: 象牙塔？当初搞156的时候，没有光刻机，王教授用2台显微镜，一个紫外曝光灯，做了一台土光刻机。小韩负责集成电路封装，因为没资料，化学药品只能靠舌头去尝。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组装出了156，那是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啊。最终156用在了东方红一号上。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赵所，我们没有象牙塔，我们是从沼泽地里趟过来的。
0: 这些我都知道，可市场经济是客观也是逐利的，他才不管什么自力更生，什么艰苦奋斗。
1: 可芯片不是别的什么零件，它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60年代我们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程度并不比外国差，这些年已经滞后了，如果现在停了，那就是前功尽弃啊。
0: 你以为我没争取过吗？话都说尽了，通知还是下来了。
1: 赵所，
0: 行了，你以为我好说？个人情绪个人消化，执行上级命令。你院里另有重用，收拾东西去微电子所报道。
1: 赵所，我们科室是您一手建立起来的，您不能再争取一下吗？2极管和3极管的核心难题都是我带队拿下的，国家奖我也拿过，我也有资格说话的。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
0: 放书，不要再闹了。知道你把芯片研究当孩子，可上面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
1: 您说的没错，是孩子，可这个孩子的未来被夺走了。
2: 哎，黄老师，您回来了。您看，我们把设备擦得可亮了，这可是我们的屠龙宝刀啊。
1: 上封条吧。
3: 什么啊？什么
2: 什么？
1: 上封条。
4: 小姐姐，你在玩什么？
5: 竹筒枪，我教你玩啊。
4: 好。
5: 没有子弹了。
4: 你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那边摘点酸藤果当子弹。
6: 嗯，那你快点回来哦。
5: 我摘果子可快了。
7: 飞机来了，
6: 小姐姐，飞机来了。小姐姐，小姐姐，
1: 小 小姐姐，小姐，小姐姐，小姐姐，
3: 小叔，小叔，小叔，醒醒，醒醒，又做噩梦了。哎呀，你一有压力就做这个梦。好了好了啊，
1: 噩梦我改变不了，现实我也改变不了，唉，心很慌。
3: 那就做事啊，让自己踏实下来。
1: 我明白。我看会儿书，你睡吧。
3: 哎呀，这天还没亮呢，你再睡会儿吧。
1: 你睡吧。

0: 陆航，陆航，你怎么会有这本书？芯片的物理设计。
1: 单位图书馆新进的书，我刚借来的。
0: 先让我看。
1: 哎呀，你猜，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桌上？啊？
0: 作者，陆先生言。

0: 你一直没睡啊？这本书真是及时雨呀！最近部里在统计科研项目，我要申报这个 CND 计算机辅助设计，为设计 CPU
1: 打基础。哎呦，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太夸张了吧！晶晶啊，家里没有早饭，去门口小摊吃油条。哎，上学别迟到了啊！
0: 不过跟你们做过早饭似的，天天就是到工作。钱金，赵所，这是我的立项书，请您过目。您看，我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别让我白辛苦啊！你想搞
2: CAD？
0: 对，还想搞芯片？ 我想明白了，人走路还得两条腿交替呢。国家产业发展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如果我们这些研究员彻底把芯片放下了，那将来国家要重振芯片产业的时候，不又得从头开始了 ？CAD 也属于微电子范畴，在我们所的业务范围之内，技术也可以用在 DVD。 数码相机这些电子产品上，这不就充分与市场结合了吗？我这可不算不务正业啊！
2: 当年搞156的时候，我们没有 CAD 设计软件，大家就用方格纸手绘版图。有些研究就像家里的锤子、钳子，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得备着。CAD 很难啃的。
0: 50好几了，不是小姑娘了，从头学。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2: 这经费……
0: 我不要经费，只要您给我时间，让我啃项目就行。想好了，芯片研究对我来说，真就像孩子一样，让我放下，我做不到。外国芯是好，可是中国设备一直都用外国芯，我不甘心呐。
2: 你不要经费，设备从哪儿来？耗材一点不用。哎，没钱就用土办法嘛？你以为还是60年代呢？三万。
0: 什么？
2: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三万啊。
0: 三万。
2: 嫌少？
0: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2: 你呀。

0: 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她说工作上的事儿，她两眼放光，可你要跟她说吃什么穿什么，那她经常答非所问。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正茂。她的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他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1: 赵所，什么事啊？这么急？
2: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到酬勤，天道酬勤呐、啊。胡厂长，
3: 哎，
2: 久等了，
3: 哎，
2: 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
3: 啊，
2: 你的事跟他说。
3: 哎呦，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1: 什么事啊？
3: 啊，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1: 多少？
3: 1000块一片呐、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1: 卡脖子。
3: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卡脖子，能不能行啊？
2: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3: 哎，黄老师啊，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1: 行，这个任务我接。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太好了。黄老师啊，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3: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不掰掰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4: 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啊，哎，都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5: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4: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
1: 嗯，
4: 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啊？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4: 身手？
5: 您是想
1: 翻出去？走
4: 走
1: 走。大尾巴大尾巴。哎呦，
5: 黄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呢。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4: 好嘞，
5: 好，
4: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陆静。
1: 嗯，
6: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6: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7: 那你爸妈呢？
6: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7: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6: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7: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6: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7: 才不是。
1: 陆晶，陆晶啊，
7: 妈，
6: 我走了。
1: 谁呀？
7: 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回家。老陆。
8: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晶晶，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7: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1: 老陆，你也不管。
8: 哎呀，晶晶，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7: 我和你打招呼了。
8: 啊？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1: 静静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7: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1: 不是啊。
7: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1: 哎呀，吓我一跳。
8: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7: 就是
1: 就你会说漂亮话。
8: 哎，我
1: 静静。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7: 想好了。
8: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7: 法学。
8: 法学？静静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1: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8: 就是就是，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7: 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1: 哎，
8: 你这
1: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7: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得，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7: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7: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1: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8: 哎呀，哎，小叔，哎，行了，别说了。
7: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1: 你们
7: 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1: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7: 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8: 晶晶，晶晶，晶晶，
7: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1: 晶晶，晶晶，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7: 我要看书了，别来找我。
8: 哎，小叔，哎，别生气了啊。哎，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叔啊，你这干什么呢？
1: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8: 家里哪有粉呐？
1: 哎，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

0: 不好吃。
1: 进。哎，
2: 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0: 嗯。好。我那时候真叛逆呀、啊。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可我一见到她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建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玲、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奇坤，责任编辑唐丽清、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以贤、黄李佳、李阳宇、徐义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中中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怡、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十一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嗯，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嗯，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R450 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嗯，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冰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换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嗯，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嗯，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3: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4: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3: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5: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4: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3: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4: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3: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5: 我要是四个素皮了，
6: 你都要了？
5: 对，
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5: 我来三趟。
6: 好好好。
7: 哎，老板，
3: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6: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3: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6: 我是满组合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的一溜都排门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都好啊，谁家的都好吃。
3: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8: 修路呢？
9: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8: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5公里才能进来。
9: 这有拖拉机？
8: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9: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8: 啊，对，他们让我们不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3: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10: 昨天也来过了，
9: 专程来的。
10: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3: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金星竹、王博峰。
11: 早上7点，暖阳轻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西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 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2: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11: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2: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1: 这批金鲳鱼今年三四月投放，当时只有五六厘米长，经过六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一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两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12: 我兴趣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比较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性腺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那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1: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12: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一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东星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11: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12: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2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3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裂啊，是不是缺氧啊。
11: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1: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3: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 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4: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3: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5: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3: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6: 第一次来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3: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7: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3: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8: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3: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9: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3: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9: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0: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20: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3: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20: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3: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3: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决赛。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详细了解一下。张文，来点评一下吧，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2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手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这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附近呢，张宇宁得球之后回做给到王伟杰，王伟杰呢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找到禁区左侧的王玉栋，王玉栋得球之后推射得分，上半场早早进球。这个剧本很多中国球迷都没有想到，但第33分钟韩国队马上扳平了比分，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严志兴的点球开出之后呢，给到了禁区中路李英俊头球得分1-1，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么下半场开球之后呢，韩国队加强了左路的进攻，对方的严志兴在左路的通道异常活跃，再加上他们在上半场入球的高中锋李英俊都给我们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66分钟，过去几场比赛发挥都不错的毛伟杰遭遇到了脚踝的伤病之后，被穆海利夫替换下场。第81分钟，韩国队这边呢，还是严志兴在大禁区左侧内切送出一个后点的长传，躲在远门柱的裴俊浩突然插上头球攻门，这个点我们漏了，2-1，韩国队就领先了。此后呢，安东尼奥也是换上了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球员伊木兰，换下了拦截型的徐斌，这也是我们主动向前的信号。但是非常可惜，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变比分，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但这已经是亚运会足球比赛改制之后，也就是只允许 U23 参赛之后，时隔28年，中国足球首次打入四强。当然，我们说有3名超龄球员啊。那么上次中国男足站上亚运四强舞台还是1998年的曼谷，那年半决赛我们是0-1输给了伊朗，季军赛呢是3-0战胜了泰国，拿到一枚铜牌。 所以说这个结果安东尼奥的球队还是保住了非常高的上限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部分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颜志星也好，李英俊也好，他们的个人能力是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之上的。从 U 系列的表现，我们经常会觉得中韩足球的差距在缩短，但是我们在正式比赛当中始终差一口气没有扳倒对手的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距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亚运会我们的三名超龄球员是整个中轴线上的骨干。同时呢，韩国这边今天闪耀大半场的颜志星，虽然他也是超龄，但是他实际上只有24岁，而且他只是在被韩国国家队的边缘替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青年队的成绩不会平移到成年国家队。未来不管是让球员走出去，还是让我们的联赛质量提高，如何在成年领域去延续 U 系列的表现，都会是巨大的挑战。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嗯，好的，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话了李雯雯，我们一起来听。
1: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
2: 我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1: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2: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举去，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1: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2: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达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拿了冠军。
1: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2: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1: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或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2: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1: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雯雯。
1: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2: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1: 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雯雯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他什么？
2: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3: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5: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4: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5: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0: 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4: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霍线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3: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4: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3: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期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4: 区域覆盖伯伯特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期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期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3: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5: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 百分。

0: 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4: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3: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5: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6: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5: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8: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8: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3: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8: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8: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3: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8: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6: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 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

0: 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1: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2: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4: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3: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优姆奇耶夫表示，
4: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3: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1: 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打卡体验一下。
6: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紧邻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

0: 慵懒惬意。此时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

0: 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1: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0: 这里边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1: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0: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1: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轮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

0: 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啊。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哈，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儿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的，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啊，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啊，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 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再
0: 的。
1: 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0: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纸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啊，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骨60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这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1: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机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0: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0: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 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

0: 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残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得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0: 嗯，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那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荆棘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啊，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肘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 竖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板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零点零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

0: 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
1: 对。
0: 是里面的这个水呢，又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稠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

0: 在想月壤行不行哈、啊？今年五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1: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0: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1: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啊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那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0: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

0: 的产品。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0: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3: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这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3: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4: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 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

0: 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这个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那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

0: 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霞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伯伯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 感气势涵盖了大气、海滨、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滨、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并且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滨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锋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锋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3: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4: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2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2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5: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 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7: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8: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7: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9: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1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

0: 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事实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一个百分点，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3: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2: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2: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5: 以前快递公

0: 交冲击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3: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7: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

0: 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1: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0: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1: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0: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0: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0: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7: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6: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急

0: 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

0: 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2: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3: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2: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4: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2: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2: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6: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2: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0: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 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7: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8: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7: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8: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解诉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聊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7: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8: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7: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8: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0: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昨日新闻重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这里是
9: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条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

0: 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和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牛和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哎，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桶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的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和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山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全都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在那个顶，在大一。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敬畏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七千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1: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哎，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0: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2: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0: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斤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2: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0: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围玉围葬。
1: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数很大，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围玉围葬。
0: 围玉围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3: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0: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1: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0: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游客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1: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4: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8: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19: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8: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2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么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不商量说的不行，当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8: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21: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刚才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5: 我要跟着他，
4: 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

0: 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1: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2: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里，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2: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主中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 那个中轴线也是一致的，嗯。
2: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3: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的时候，这是重点啊，这是在这里呢，风尚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风尚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2: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2: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4: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2: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5: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

0: 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冈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冈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0: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2: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长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3: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筑峪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7集。
5: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4: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5: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4: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6: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4: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6: 上一次4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5: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6: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4: 尤天笑又问。
5: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
4: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6: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4: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0: 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1: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0: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1: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0: 说说看，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2: 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
0: 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0: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儿。
1: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0: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1: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2: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一碗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
0: 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魏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头部，拍打的并不很重，但频率很快。他的头像拳击沙袋那样左右摇晃，没过多久就觉得脑袋像要炸裂开那么疼痛。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耳廓与棉套摩擦的声音也变得刺耳难忍。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过了很久，有人隔着棉套问他愿不愿意好好回答问题，他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尤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1: 尤天笑说，
0: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1: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

0: 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1: 打算说点什么吗？
0: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1: 你想知道什么？
0: 他开口了。
1: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0: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1: 梁世超去了哪里？
0: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1: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凌问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广州，没回来。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1: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2: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1: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2: 让我喝点东西。
1: 水？
2: 我要酒。
1: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0: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游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1: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0: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 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 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

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再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止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

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新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蝉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蝉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

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得意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简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

0: 直接的功力。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力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
4: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5: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4: 当磨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6: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7: 嗯，这个跟刚刚您拿的磨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6: 对。
7: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

0: 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症，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成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1: 就是为什么这个膜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0: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上去，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2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 嗯，你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膜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0: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的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瘿，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膜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嗯，杨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实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
2: 哦，
0: 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1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儿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基底上看到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

0: 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宾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皓首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0: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3: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5: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

0: 方向。
1: 我们练习生是红卫军团第二师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0: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2: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钦州港金谷山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竹湾海域。
0: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3: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也是蛮惨的。
4: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0: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5: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0: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6: 3、2、1，点火！
7: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0: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8: 张展峰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9: 走边
8: 新的赛会纪录，
10: 全新的赛会纪录。
11: People was Republic of China。
12: 我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3: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这枚金牌献给祖国。
0: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1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5: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4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3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5: 嗯，好的，陈思莹。
14: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

0: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四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1: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四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2: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我们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起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4: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5: 感恩祖国，让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6: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7: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11: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2: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3: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质提效。
12: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2: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5: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7: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辰，
16: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战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17: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7: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8: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7: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19: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7: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0: 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臣郑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

持枪助力，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线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0: 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0: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1: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2: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3: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4: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4: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

0: 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

0: 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曼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4: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5: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6: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4: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7: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4: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8: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4: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9: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21: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余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22: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2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
2: 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

0: 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10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0,000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5: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但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5: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投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

0: 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1: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2: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2: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随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3: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4: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4: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 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4: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0: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5: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9: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1: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1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0: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4: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5: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15: 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5: 什么是地星3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6: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

0: 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0: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3: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5: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功成不允许失败啊，干功成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6: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3: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
3: 九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它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5: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3: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5: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3: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5: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3: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5: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3: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5: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3: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5: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3: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5: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17: 这种事是经常会发生吗？
15: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 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3: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5: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3: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5: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3: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5: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3: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5: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3: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 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5: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3: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5: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16: 记者手记，
18: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1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1: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2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